0: 李成。
1: 见多了，可我一个都没娶啊。
2: 想干嘛？

0: 就是我苏光平这个人再不济，我总不会坑害自己的女儿女婿吧？你知道我现在的生意状况很不好，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养。
1: 开始吧，
2: 娘，你放心吧，
3: 乳娘慢走。嗯。
2: 大嫂。
4: 好难
5: 啊。这只是第一步。
3: 无忌，你对账册应该很熟悉吧？你一定有办法让我快点学会。
6: 不如要雀巢重开的事，大少爷也会做的。毕竟雀巢关了，对奥龙堡的生意也不利啊。
7: 那你请我来是？
8: 我知道你的叔父是辽国大将耶律树，这次正是因为他做。
3: 那他为什么偷钱啊？
9: 不管那么多，他坏了规矩，犯了错事，就要受罚。
3: 等等，我们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就这么轻易地判定他的命运，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没给，这样太不公平了。
8: 辽兵退后十里，赚回一双手。
6: 辽大夫人，这是给小青姑娘的礼物，您的呢？以后我一定给您带。啊，
3: 我没事，我去帮忙收一下。哎，
2: 那就谢过总镖头了。那我
10: 叱咤风云的女中豪杰，只是现在看起来不像
3: 啊。传言是传言。那你现在看到真人了，你觉得怎么样啊？
10: 总感觉跟期待的差了点。
3: 什么？
10: 没有。
2: 大嫂，千万不。娘，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1: 他在里面吗？嗯，我进去看看。哎，
2: 睡着了，今天跑。
8: 哎呀。你刚刚开始接触生意，很多事情不懂是正常的。我已经交代过小青了。
3: 小青，都是小青。
11: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出来呀？
12: 快出来呀！
11: 快出来呀！
13: 怎么回事？
1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花魁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有九位佳丽同时参加我们的比赛，下面让我们用掌声。现在我宣布，马先梅的《花开富贵牡丹图》胜出。
15: 与您准时相约。
16: 那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儿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不让我踢球。
17: 这回回来，我任意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
16: 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

0: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1: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也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0: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1: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用球。
0: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1: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

0: 是荣誉战，
1: 乡土之战嘛。
0: 对，
1: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十三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足球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
2: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
3: 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
4: 同时呢，也希望各位朋友伸出慷慨之手来支持他们，好不好？
5: 好，
6: 这个好玩。
7: 对，
6: 两轮比赛都是他赢，他比什么比呀？
7: 是啊，
6: 我们走。
7: 就是。
6: 仙梅姐姐，再次祝贺你夺得花魁。
7: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现在都是第四次了吧？
8: 真的，
9: 四届花魁
6: 啊！四届，我的天哪，那可是八年！
7: 不同的观点能想到自己对事情的看法。于是我忙完了就来到这里，算是学习，也是放松放松。
6: 小青，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7: 因为这里的客人身份特殊，所以王妈妈也比较谨慎。这的客人都是常客带来的，
10: 这是亲友，
6: 请多包涵啊。小青，对不起。我知道了。
11: 哎，
6: 苏公子，真是不好意思，今天我约了几位要好的客人在此相聚，可能不能一直在这儿陪公子了，不如这样吧，你到楼上的包厢等我，一有空我就来。
12: 好啊，好啊。
11: 那仙梅姑娘，你还真是有面子呀。应该说是石堡主重情重义才对呀、啊。
4: 石堡主刚刚大婚，就来捧仙梅姑娘的场子，石夫人她不会吃醋吧？
6: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这是在出来让她做大夫人好不好？
13: 你吃的哪门子干醋啊？要娶谁我说了算，我不用你操心。哎，娶妻娶妾都是平常之事，你何必激动啊？
6: 如果你要娶别的女人，
13: 谁让你出现的这么晚？你要是早一点记住我的生命，我也不会给任何女人征服。
6: 那你说，刚才马先梅说，
13: 干什么？
6: 我要去做功课呀。
13: 你去哪儿啊？
6: 我去做功课呀。哎呀，放手。嗯，乖，听话。嗯。
11: 谢谢。
14: 征收加重，织、印、染，工本费都已经涨价。税负也增加了，这确实。

0: 谢梅得知奥龙堡今天在此举办六周年的商会，自己是怎么想的？
1: 我当然和其他男人不一样。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0: 行吗？比马先梅好吗？
1: 你做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跟马先梅比是吗？如果是这样，
2: 大仙说了，你妈生你那天，天上嗖掉下一颗星星，那叫什么？文曲星下凡。
3: 爹，那隔壁胖墩儿出生的时候，那张大仙也是这么说的。可是结果呢？那胖墩儿连学堂都没读完，早就跟他爹出海打鱼去了。
2: 好了，跟你。

0: 我市冶金及新材料产业历史悠久，基础雄厚。2025年，规上企业达72户，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31.48%，是我市工业的核心增长极。目前已构建起以太和区汤盒子经开区为核心，
1: 陆续进场开展调试与试运行工作。
2: 目前呢，对于相关的新产品，我们企业呢已进入了小批量的试产阶段。各项生产指标稳步向好，依托这些技术，我们的产品性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在无损碳伤、医疗设备等高端领域实。
3: 你看现场球迷特别多，又热闹又有烟火气，在家看电视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氛围嘎嘎好。
0: 第二现场将东北超的赛事魅力与锦州特色饮食文化自然结合，既满足了球迷集体观赛的社交需求，也为城市夜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4: 建立双大屏
0: 加固工作，40抓好低洼地带海水倒灌防范工作，要密切关注中心渔港、上竹口村、锦州港及周边重点防御区，加强巡查，及时做好人员撤离及安置工作。武市对海岸沿线开展巡视巡查，防止游客在近岸。
5: 对声乐的乐理知识和对舞蹈方面的知识呢，掌握的比较全面一些。
6: 在授课过程中，白静会协助老师维护好课堂纪律，搭建起学员和老师的连心桥。
0: 依次登场，展现了国和小学学生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全体班主任送上集体祝愿，期盼孩子们奔赴新阶段继续向阳成长。毕业生代表分享6年成长感悟，倾诉对母校、恩师与同窗的不舍与眷恋。校长的演练，临海市全面显现了应对极端暴雨、城市内涝、河道洪水等突发灾害的防汛指挥、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医疗救护及应急保障综合能力。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7: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

0: 只要你在账目上做点手脚，白花花的银子不都进了你的口袋了吗？苏焕，你竟然记得这句话，我真为你感到可耻。
1: 不对不对不对，一定是先有蛋后有鸡。
2: 哎呀，不对不对不对，肯定是先有鸡而后有蛋。
1: 不对不对不对，肯定是先有蛋后有鸡。
2: 你强词夺理呀你！
1: 我怎么跟你说不清楚这个道理？
3: 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你也爱听啊？
0: 我才不听呢！王妈妈，王妈妈，王妈妈！哎呀！夫人留步。
4: 夫人看起来好眼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吧？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吗？
2: 我们也没要求你做这么多呀。再说了，我们奥龙堡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能解决，你也没必要这么牺牲自己啊。
0: 哼！
5: 好吧。

0: 这是干什么？无忌，其实我这个人很好相处的，我进门以后肯定会贤良淑德，我不跟他争，不跟他抢，我们两个在一起姐妹同心的好好服。
1: 他已经把我整个心都填满了，再也容不下任何人了。就算我娶了你，

0: 你到底吐了没有？再闹我掐死你！
1: 掐死我！收进，你混蛋！

0: 你看看，你是这张脸，石无忌也是一张这样的脸，你们又闹什么别扭了？哎，不管出了什么事，你都要控制住自己的脾气。石无忌能忍耐你忍到这个程度，已经就是个奇迹了。不过呀，我看他对你还真是动了真心呢。说来这也真是老天爷跟我开了个玩笑，哼，当初我让你替晃儿出剑，没想到他还真看上你了。不过你也不要得意，男人的心思我是知道的，他现在喜欢你，说明你对了他现在的胃口，新鲜劲一过，哼，你在他心目中就没那么珍贵喽。
1: 就像你对玉娘那样吗？
0: 什么？
1: 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一直对我，对我这样呢？
0: 哼，这就要靠你自己来把握了。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你一定要在他喜欢你的时候，把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全都拿过来。
1: 我又没为他做过什么，我嫁给他也是因为你要拉拢他。
0: 哎，
1: 在他面前我总觉得自己没有底气。
0: 你要什么底气？那女人就是男人的附庸啊。他现在喜欢你，那就是你的武器，你只要记住我吩咐你的事情就好了。
1: 爹，我可不同意。
0: 我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你都要在这傲龙堡里老老实实给我待着。哼，这次雀场回来真让我见识了傲龙堡的实力。行，早晚有一天我要掌握傲龙堡，到了那一天我就谁都不怕了。
1: 爹，你还有害怕的人呢？
0: 这你不用管，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早日掌握傲龙堡所有的家业，只有到了那一天，你才算是帮助爹爹成就了大事。

0: 你挡到我的阳光了。
1: 这是奥龙堡的阳光，我说给谁晒就给谁晒，我说给谁挡就给谁挡。
0: 你，
1: 哎呀，哎，你干什么？我看看他好了没有啊？如果好了，我就请他的主人从奥龙堡消失。
0: 苏慧儿，你不要欺人太甚。
1: 我欺人太甚？是谁赖在我家里不走啊？是谁三更半夜跑到我的房间去勾引我的丈夫啊？
0: 我勾引你丈夫？我看你还是想清楚点吧。是我先认识无忌的，也是他先答应娶我，后来才娶你的好不好？所以我比你更有资格跟他在一起。
1: 是，你是曾经对他有恩，他也曾经对你有过承诺，但那都是过去的事啊。他现在是我的丈夫，也将永远是我一个人的丈夫。
0: 既然你那么确定，那为什么非要逼着我走啊？苏焕儿，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相信你自己，二是相信他。可是我看出来了，你两个都没选，你是既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他，你现在张牙舞爪就是虚张声势。还有你那么急于的自己冲在前面，其实是对无忌的不信任。你不信任他会为了你而放弃我，也不会信任他会为了你摆平所有的事，更不相信他会一辈子只爱你。

0: 苏焕儿，你说的没错，无忌是不打算娶我，所以我也打算今天就回会贤小住，从此跟他井水不犯河水。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觉得他为了你这样的女人放弃我，我替他不值。
1: 你啊！你打我！我求你不要再打我了，我求你！
2: 你干什么？

0: 没出啊？说搬家就搬家，你有没有跟时报主商量一下呀？
1: 我干嘛跟他商量啊？我自己的脚长在自己的腿上，我想去哪是哪。
0: 你以为自己很有骨气吗？你不过是从兰园搬到了龙园，还是在奥龙堡里面。我劝你还是早点回去吧，别到时候自己又下不来台。
1: 我这次是来真的。史无忌那个混蛋，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了。

0: 既然搬走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好吧，搬走不难，想要回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1: 大夫人，大夫人，大堡主让我给您送过来的。
2: 哎，这么快就送礼物哄你回去了？
3: 是什么呀？
1: 大堡主说是您忘记带走的东西。

0: 小青，我发现橱窗的账目有点问题，你看一下。你看这里还有这儿，而且这个问题出现好几次了，得引起重视才行啊。那你去跟食物记说一声吧。
1: 你干嘛不自己去啊？
0: 我才不去呢。
1: 你还在生无忌哥哥的气呀？哎，无忌哥哥，你来了。
2: 小青，把账目送到我的房间去。
1: 哎，无忌哥哥，大嫂有话对你说。
3: 哎，装装装，装什么装啊你？
0: 走吧。来，走，
3: 夫人。

0: 王妈妈，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来看看你啊。
1: 你来看我？
0: 啊，
1: 我看你是来要钱的吧。
0: 说不了了，再说了，稍后还是我比较在行。
2: 嗯，其实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既然你是奥龙堡的大夫人，哎，那为什么你又自己出来找工作，受这份苦？
3: 大夫人，大夫人！
0: 啊！打我了！

0: 什么事儿？
1: 大夫人在枯鬼茶坊打工的事儿，你是知道的。
0: 知道。
1: 可是最近出了点状况，大夫人不小心把灶房给烧了，王妈妈为了让她赔钱，就让她签了卖身契。
0: 什么？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他们正聚精会神，北运马上开始。日本下真雨，又叫真凉雨。他们彼此嬉闹，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如瓷，胸有成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凉雨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师夷刚刚回游到这里，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如瓷是本地的流民，对季节变换一向迟钝，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2: 就是在那个草甸的内侧，是吗？
3: 主要是这个店子，现在水如果没过来，可能在这儿。
4: 他应该往前滩位置走啊。
3: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他撵到那个前滩那边去。我试了一下，可以的，在这
2: 儿。嗯，对，在这儿，你看看，他能走。
3: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4: 是他。
5: 他在晒晕。

0: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1: 哎呀妈，进去又画破了，好嘎巴长劲了，这草长太快了。
0: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虽然这里孤悬大海，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1: 那边咱这边看看，这家就啊，北面现在筑巢比较少，这北巢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二十巢，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不分县南的后北，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这个，它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它就筑巢了。
0: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离开行人驼。它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栖息地是十多海里外的三河入海口。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错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巢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它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对白鹭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

0: 所有的热闹好像都与他无关。单薄的身影显得孤独又绝望。开阔的河床充满了危险，因为游隼就在附近。看起来是只幼鸟。躲避天敌是所有幼鸟的本能，显然它正急切地希望被发现，父母或是同伴。这是一只落单并且受伤的小黑脸琵鹭。
1: 是不是被踩断了？就是抓愣的树了。
2: 对，已经有几年了吧？啊，
1: 现在就是一串一串，
2: 上面竖着几条丝。
1: 但是我挺佩服的啊，你看能出大滚烫的当起来，怎么扑下怎么弄啊，就这个老板你看都出啊。但是现在看了这些，有些不但有号杆是吧，
3: 号杆
1: 这不缺号杆吗？就是咱现在不但的提供这个树脂素材啊，台水就号杆扎的嘎全部会烧一些，加血草，要不他那个嘴是扁扁的，往外耗就血草就掉出掉这个草的时候费劲。
3: 这个巢穴应该是去年的，
1: 它进行新
3: 长。今年在有加盖。
1: 加盖了。
3: 哎，二层楼的
1: 进春天，就是它，就是扎春天弄的去柴嘛，进去是够了，还没太费劲。我看现在筑巢进去春天都就是，就怕过年来年数量增加，扎那个草台啊，还得增加。要下一步扎什么？就像这个大粗棍的。带七大八大须刺啊，须叉们，咋也拉一些嘞？像这样棍，假如大叉们，下部的密集的多了，它是不是给它垫了吊草，就给它筑巢？粗了它吊不动，直接趟陆地那会儿往回吊，特别远。敢说全国它选这么笨，就选这么个位置。
0: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他们将跟随父母。

0: 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他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他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除了怕有损，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鸟们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1: 你们看不着吗？也没有吗？是不是那边也没有啊？下下面看看吧。
0: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1: 我也要发现这地方。
0: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1: 在驮上腐化完的，它基本上到时候都领过来了。这个地方，不对，它就是和就是说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秧子一样，过来就是它来就是来繁殖。繁殖完后，秋天这么时候，就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要正常应该就这么时候就出来觅食了。它就是这么慢慢往前一走，因为它的特点腿部它是比较屁股，像那个它那个前面应该长得像那个皮盘的似的。它就是一这么走，它那腿是扁的，这么就是属于是毛正这么刮的。它并不是说就是像别的鸟它什么斗，它就在里面那贼平的扁的啊，就是这么里边它这么滑了出来，滑了出来，小雨小下去就走了。它从上面退潮，从上面没有水，从上面那开始走，一直到这边，尤其到那个石头角，就这个点觅食点。那这潮水退往后没看出来过呀。
0: 今天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1: 那边没有，那个方向没有啊？有没有啊？不知道就躲在哪了，趴下来了，早上天就黑了。
0: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新的一天到了，行人驮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青芒登场了。
2: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0: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的任性生长。
3: 什么内容？螃蟹、海螺、鳝鱼，什么内
4: 容？我们的石城岛，我们的也是宝岛。
5: 因为我上台湾度假去。
4: 那也是宝岛，找个机会去。
0: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善意。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留在这里倒未尝不可。黑脸琵鹭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南飞，但开春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这个入海口有庄河、小四河、爆马河。

0: 从集而成。这儿已经远离黑脸皮鹿家族最习惯的觅食区，放弃在草甸外头的求救，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弃儿。
1: 他能走，
2: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是的，是的，是的，
3: 是的，是的。
4: 他就在水里长草哦，往外边走了。
2: 他走不远，他走不远。
3: 嗯，他不能再去水里待了，就是弄不好，今年就是冬天找个地方养活了。
5: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他就是可能就得送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肺也不行，吊打。现在这无人机对他，啊，草一溜溜你撵不上的。
3: 哎呀，那就当草长长，往边儿赶一赶，你说。
0: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是个机会。
2: 我在右移，他在左移，咱俩就是。
6: 那
2: 等一下开不下去了。
6: 对，
3: 温度也慢点啊，就是别使劲。
2: 你别说，这东西能围住他，
3: 能围住他。
2: 你看这东西是死洞。
3: 啊，对呀、啊，
2: 这不死洞吗？现在两个温度他害怕，你看。
3: 现在在哪那个进没进去？
7: 进去了，进去了。
3: 在里面拖，大哥，你别墨迹，你就纳王，你就把温度都摇过去。大凤，你扯念头拖了。就捏头给大哥，捏头给大哥。
7: 你给我头
3: 瞧嘛瞧。捏头大哥呀，你给
5: 人扯了头了嘛。捏头，顶着他有动静他就跑了。
8: 无人机再往前退退，他就进去了。
5: 啊，往前退还退进去。
9: 慢点，慢点，慢点，大哥。
3: 哎呦，太顺了。其实这样又探出来根本抓不了他。
9: 哎呦，好了。
5: 好像是挂的，对，好像是挂上。
3: 哎呀妈，这一直破了，要感染了，治一下，治一下。
5: 这是个大贡，啊，贡，从嘴上我看着，粗大，我的嘴细的，
3: 八度。
5: 这挺圆满的。
0: 秋水长天，现在。
10: 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11: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讲
12: 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
13: 我这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回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
13: 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 U18 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的一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文旅局局长也坐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然后希望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1: 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13: 比中超人还多。
11: 哦，对。
13: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

0: 是两句话啊，跟我说的不开心，扭头就走，让你心里不舒服了吧？
1: 没有，
0: 男孩子就不像女孩子，长大了就没那么贴心哦。
1: 阿姨，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

0: 他就从西溪回来了。凌霄的妈妈要请搬家费，到底要请几个人啊？干嘛要请女同事啊？
1: 什么搬家饭啊？我是晚上请了郑淑然，还有学姐吃火锅。
0: 啊？所以你婆婆请吃搬家饭，秦明……
1: 嗯，对，你感化他，感化不了你就继续感化，
0: 真是好招。

0: 夏天的时候，楼上搬来了一位新邻居，父母经常吵架，邻居哥哥总坐在楼梯间看漫画，我和我爸就把他叫回家吃饭。没过多久，邻居哥哥的爸妈离婚了，妈妈不要他，他跟着爸爸过。
1: 你还吃？你还有心情吃啊？让我吃，让我吃。
2: 什么时候结婚？你给我。
3: 哎，陈娘，就剩这么一张合影了，给孩子留个念想，行不行？
1: 你干什么？我给你。
3: 哎呀，哎呀，你神经病！你大孩子，
2: 我是神经病。
1: 改变合同约束的是我。
3: 哎呀，能不能说这个了？
1: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给你妹妹提合同？
3: 能不能不提合同？能不能？
1: 我说错了吗？都是他。
3: 别说这事儿了，行不行？
1: 是他害死的。

0: 吧。
1: 回去了吗？明天都能见到他。
2: 能不这样吗？
0: 你走了，我就可以死了。你走啊！你听话，
2: 妈，别这样，你妈，妈，
3: 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1: 你没错，都是我错。你讨厌你妈有什么错呀？你把心思都用在你爸爸身上，甚至用在邻居身上。
2: 他们疼我，
3: 你为什么不疼我？

0: 儿子不方便接你电话。
1: 他没事吧？我就是想和他说几句话。
0: 你能不能不逼他了？你看看你把儿子都逼成什么样了？他照顾你这么多年，你就那么忍心那么折磨他呀？啊！我求你了，对他好点儿。就算你行行好行啊。

0: 哎，哥，喝点牛奶，胃会舒服。
1: 爸，昨天晚上下了好大的雨，是不是？可是我一句都没有淋着，因为有人接我。哼，其实也是。
2: 你妈什么时候走的，你知道吗？
3: 我昨天晚上睡觉前，她还在客厅看电视，我一大早起来，她就不见了，怎么办？
4: 我去找她。
2: 你去哪里找她？
4: 报警了吗？
5: 我错了，我太自私了。我反对你和李尖尖在一起，其实是因为我害怕回到过去，我想迎接新的生活。
4: 啊。

0: 爸呀。
1: 对。
0: 来了。
2: 回去以后别光叫玩天，妈妈腿脚不利索，你多帮着她，做做饭，做做家务什么的。还有就是好好学习，争取考个好大学。
1: 妈呀，必须得准备啊！你要有钱你就封个大的，你要没钱那就借钱封个大的。
3: 你财迷啊！
1: 哎，我可是花了我好多钱，我请了所有我认识的人，明天都去看你的话剧首演呢，够不够意思？
3: 你快别说了，我现在就开始。
1: 爸，你快点，你再磨叽，民政局都要下班了。
4: 别催，上。
1: 贺梅阿姨给爸买了套西装，爸现在可爱美了。
2: 你今天也可美了。
1: 你也可帅了。
2: 我送我自己的妈去结婚。爸绝对会对你好的，你也要对我爸好，以后都会是好日子。
4: 再说了，这以后小娟跟凌霄结婚，咱就更是一家人了啊！
0: 啊，那是啊！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1: 来来来，
0: 哎，
1: 这样，哎，
4: 正好了，正好了，正好了，哎，我觉得。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明儿我专门过来谢道。得嘞，辛苦啊，小罗。慢点啊！回去吧，回去吧，没什么看的。没事吧？姑娘，你手没事吧？ 你放心啊，人民警察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的。你跟我说说呗，这么晚去麒麟酒找谁啊？
1: 心里有什么过不去的？咱们俩好好聊聊，成不成？就是没有言语上人，
2: 你抓我的时候怎么没说好好聊聊呢？啊？
1: 你搞清楚事实了吗？你把我当成坏人，把我带到这儿来，好人坏人全凭你一张嘴是吧？
2: 我没这个。

0: 意思，我就是看着您脸色不大好。
1: 沈畅，妈妈回来了，你们忙。这么大的事儿，你不会没有跟林姐说吧？啊？
2: 这是媒体见面会，不是道歉会。
3: 佳花阿姨，
4: 阿姨，
3: 哎，快走吧，快走吧，走
0: 了。这，哎呀，大叔，哎，管道那个事儿，漏水的事儿已经解决了，下午家里留个人啊。
5: 哎，好嘞。
0: 哎，你买，
6: 再给我折腾，真收拾你。
5: 老高姐，我楼上弹钢琴的，你管不管？
6: 管，你先把自老哥我管好了。
5: 啊。
6: 这事儿我找文静商量去。
7: 喂，我要报警。
5: 哎，
7: 有人寻衅滋事。
6: 哎，咱先别急着报警啊。
8: 今天这事儿是我没有跟你解决好，跟你说声对不起。您家那边派出所的同事也跟我说了一下您的情况，如果再有什么异常，您随时跟我们打电话。
1: 哦，谢谢。
6: 你们一半，我妹。
9: 白青在呢吧？
1: 在呢。

0: 妈，早上吃什么呀？
1: 你想吃什么呀？
0: 嗨，您做什么我吃什么呗。
1: 你说说你啊，跟许大妈他们今天怎么闹成那样？
0: 哎呀妈，我从店里给您买了您最爱吃红松露蛋糕，尝尝吗？
1: 你得了吧你，还不知道你啊，今天麦克蛮清仓处理的。
0: 那您不吃，我自己吃了。
1: 别给我打岔啊！说你多少回了，在长辈面前得守规矩，啊，不能那么说话。赶紧洗手吃饭。
0: 他们来晚了还撵人，凭什么呀？
1: 凭什么？人老年人好不容易有个地方活动活动，啊，你们年轻人就不能给让让啊？
0: 我们年轻人天天工作，好不容易得空打个球，他们老年人怎么就不能让一让？
1: 这孩子，说一句怼我一句啊！
0: 不对了，吃饭。
1: 你这月花费怎么那么多啊？
0: 买了个球鞋。
1: 什么球鞋那么贵？3000多。
0: 您能别什么事儿都跑到论嘴吗？
1: 我给你花的花费，我怎么不问不行啊？你说说你，那咖啡厅打工挣那点钱，将近够你一个人吃饭的。什么叫独立生活？独立生活。房租你都凑不齐，你怎么独立生活呀你？
0: 妈，咱楼上那套房子是不是空出来了？我搬过去住呗，省得整天气你。
1: 谁说空啊？
0: 那上个房客都搬出去一个多月了，我过去住呗。
1: 你赶紧吃吃吃，这有营养的吃。哎，给你拍视频那小子，是你男朋友？
0: 我都快23了，不能有男朋友吗？
1: 还知道自个儿都快23了？正经工作不找啊，整天就这儿打球拍视频，你想当网红啊？是你想撺掇你的？干嘛的呀？
0: 画画的。
2: 这挺好哎。
1: 看什么了？
2: 你看看这房子。
1: 你看房子干嘛呀？
2: 我想吧，咱之前那房子肯定是不能住了，啊，索性呢，咱
3: 已经成了摆在全社会面前的新课题。
4: 媳妇儿，你怎么不说话了？
5: 本台将持续关注此。
1: 你能陪我去趟医院吗？让我们把目光聚焦西城，一起来关注。不是见到。
6: 发布会的视频我看了，那句对不起真的对我很重要。
7: 你亲闺女还是进外面那些胡传八传啊？哪有人泼红油漆？法治社会了这是啊。啊，为什么搬家啊？啊，临近的工作不是调到北京总部了吗？然后呢，我们得找一个离他工作单位。
2: 对呀，搬上去不就得了吗？
8: 何姐，我来。
9: 哎呀，真行！这两个多大的人了，跟个小孩似的，啊？
10: 咱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乡村发展基本情况以及农村居民生活情况等。我们关注您脚下的土地，从粮食安全到大食物观，我们关注农业的黑科技。

0: 流程全在线，决策靠平台的模式，最终实现降本提产、只效双生。
1: 同样被数字引擎驱动的，还有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走进公司数
2: 足球知识问答等环节，球迷踊跃参与，加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3: 听说这是东北超官方的第二现场，特意过来的。然后组织的这个活动特别好，把足球和锦州烧烤结合起来。你看现场球迷特别多，又热闹又有烟火气。
4: 咱们在这里坚持学习、交流互助、投身志愿。普惠公共文化服务不仅点亮了锦城夜间生活，也持续绘就了全民参与、浸润心灵的城市美育新图
5: 制的全民美育服务。
6: 一堂堂暖心晚课，一针针美好定格，一次次自我提升，正在勾勒锦州这座城市成为生动的夜文化图景。
2: 又是一年毕业季，满载六年小学时光的成长与收获。怀揣对中
7: 低洼片区大面积进水，道路阻断，大凌河干流漫滩，多名群众落水，多名人员被洪水围困于礁石，险情多点并发。临海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临海市人民武装部、临海市公安局、临海市消防救援局、临海市医疗救护队等部门，
8: 开始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有。
11: 赴汤岛上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

0: 你承认违规占道经营了？
1: 这你们家车道啊？哎，你喊上他应你吗？
0: 这车道是小区居民公用的。
1: 哦，对呀、啊，哎，既然是公用的，啊，那凭什么我不能用啊？
0: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2: 对
1: 啊，谁不讲理、啊？
2: 不讲理啊！你别讲理是白理，赶紧把东西收拾下去，快点。老白，要不咱这车可以开走了。
3: 行，
2: 不用领他，
3: 上车吧。
2: 慢点啊！
3: 哎，
4: 不都修车是吗？
3: 那么严重啊！哎。

0: 圈了。哎呀，谢谢谢谢，麻烦你们了，真是添麻烦了，谢谢你们。哎，再见。
1: 哎，大家不用担心啊，已经排查了。在酒楼的垃圾桶里发现了烟头，幸亏扑灭及时，要不然时间稍微晚一点啊，说不定还真出大事了。
2: 放心吧，
0: 放心吧，
3: 扔烟头的人已经找到了，会按规定处理的。
4: 真是多亏了你啊，是你先发现这个垃圾桶里有火情的。
0: 可不是我先发现的，我也是听着动静才出来的。是小白，小白比我还先到呢，是不是？
5: 我也是闻着味儿，然后人家说垃圾桶，我找上去的。
0: 那之前通知大伙疏散的是，
5: 哎，陈经理，哎，我们这一号梯昨天就坏了啊，什么时候找人来修啊？
1: 哎呀，我这上午都约好的，怎么还没来呀？哟，来了来了，来，文英师傅，我带你们上去，走，
4: 快，修好啊，
5: 修
4: 好
5: 修
4: 好。
0: 没事了没事了，回家。
4: 没事了啊。
6: 该干的就散了吧，回家
7: 啊。师傅，怎么样啊？
8: 导靴、钢索、安全接触器都得换，而且保修期也过了，建议你木业采购新件，彻底做个大修，否则就算凑合用着，过不了多久还得出问题。
9: 那得修多长时间呀？
8: 有备件的话，一个礼拜吧。
9: 那花多少钱呢？
8: 备件材料加人工，怎么也得大几十万。哎
4: 呀，得，又得用基金。
9: 什么基金？投资基金？
4: 哦，不是，保修期过了就得动用维修基金。
9: 这电梯大家每天都要用，不管动用什么基金，这钱该花还是得花。
4: 啊，是是。
9: 影响了居民出行，是物业管理者失职，该追责追责，该申诉申诉。可是任由他们不作为，这是社区管理者失职。
4: 嘿，我说啊，这个你刚搬来。很多事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啊没那么容易。正好咱们一块儿呢去趟物业，谈谈电梯的事儿。
9: 啊，我有点事要忙，你们去吧。
4: 嘿，这姑娘有点意思。

0: 你看，明明就是他嘛，怎么还不承认呢？这姑娘藏头露尾的，别真有什么事儿啊？那个小尤，你们社区前阵子不是出了那个泼红油漆的事儿吗？那姑娘搬到我们社区了，她到底什么情况？有没有需要我们了解的？得嘞，你发给我看看，谢谢啊。
1: 哎呀，多亏了这姑娘啊，
2: 嗯，
1: 还挨家挨户的敲门，要不然真出大事了。
0: 哟，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哎，
2: 怎么了？
0: 你瞅瞅，
2: 哟，大一入党，年年优秀党员，啊，大三大四优秀志愿者，优秀志愿者啊！我看着他平常说话拿腔拿调的，我还以为他，
0: 看来他可能就这性格吧，心里热乎，嘴上挂个冰柜。
2: 嗯，你说的也是啊，这姑娘吧，说话是难听，细想起来，件件事都不是为了自己。
0: 嗯，
2: 可就是好好的话，怎么就不能好好说呢？
0: 嗨，你甭说人家了，搁十年前你不也这德行吗？小白进咱们社区常住，我倒觉得是件好事儿。之前呢，你们闹了那么大的误会，我还怕呀，你们会落下心结。现在呢，他租了你家的房子，你们又一起灭了火。我想之前那档子事儿，他大概也没往心里放。
2: 那是您不知道，我觉着他心里这结呀，还结着呢。
0: 啊？
2: 这事儿怨我，见面就给人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说这一时半会儿吧，也着不回来。以后慢慢再说。

0: 何必等以后呢？眼前就有一个机会，我建议啊，你趁着你们刚刚一起灭了火，跟人小白好好聊聊，心结易解不易解呀？
1: 李书记，我明白您的心思，您是想着咱们社区如果是有了小白，以后开展社区工作就能多份力量，但是咱们也没有必要上赶着去找他干。
0: 他要是主动帮忙，我们当然欢迎。要是还得三台五请，求人家屈尊降贵的来干，那时间肯定长不了。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2: 你这就是有点畏难情绪了。哎，之前我可从来没给你摆书记的架子吧？
1: 是。
2: 那么今天，我就多说两句啊。像小白这样的年轻党员，他的思想方式可能跟咱们不一样，也可能对咱们社区工作还有一些误解。
1: 但你身为一名老党员，对年轻党员的引导和交流，这也是咱们该做的功课嘛。他落后了，咱拉他一把。但是如果咱们自身出了什么问题，那还就得要向年轻人学习。从他的表现看，我相信他没有掉队。李书记，您说的都在点上，是我思想上松懈了。这次救火的事儿，应该在他的党员档案上记上一功。
3: 我呢，一会儿就借这个茬去找他聊聊。好。你找什么呢？照你这儿怎么没有爱吃的呢？喝这个，今日份的畅饮蛋白质啊，给史上最勇猛的孕妇。林静要是知道啊，你怀着孕还去灭火，估计立马杀回来，还得给你爸妈打小报告。
4: 那你别让他知道呗，就说我去纯电去了，你什么也没看见，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发生。听着没？听到了。嗯？你还没跟我说基金怎么回事呢？
3: 哦，你说公共维修基金啊？嗯。那是从每个业主的购房款中按比例划的，日常的物业费管不了大项支出。
4: 就从维修基金里出，电梯大修，怎么着也得6位数以上了吧？所以就得从维修基金里出，不过需要小区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签字才行。
3: 你说这电梯谁不做呀？就这也反对？你最多那一楼、二楼。等会儿，
4: 小区三分之二人，不是这栋楼的三分之二，
3: 公共维修基金。 所有业主都出了，所以都得签。你说这一个小区，成百上千的住户，桌子大了，端哪碗饭的人都有。和解他们范畴就是卡在这儿了。去年三号楼说要花50万更新供暖管道，结果嚷嚷了半年，硬是没弄成。
4: 哪个互联网的公司不伺候这成百上千万的客户啊？这满意度要达不到三分之二的话，那运营总监就应该打包走人了。
5: 来了，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来了，哎，何姐，程程到点，我让他自己过去就行。
4: 不是这事儿，我是来找白晶的，他在你这儿吗？
5: 哦，您进来，您进来，在呢，在呢。啊，
4: 快点，快点，
5: 哎，不用不用，姐，里边请。哎，白晶，何姐找你，你们聊啊，我去给你们沏点水果。
4: 哎，别忙活了，
5: 没事儿。
4: 你怎么找我在这儿？猜着，坐。小白，我今天找你两件事儿啊。第一件，我们查过监控了，最先发现火情的人就是你。你这个表彰是躲不过了。贺姐，真不用，我这人吧，就特别不爱那一套。
5: 嗨，你放心，不会让你披红挂彩的去接受表扬，就是在你的党员档案上记上一笔。你怎么知道我是党员？大一入党，大三、大四优秀志愿者，这些我都知道了。之前以为你就是个职场精英，只想着那个升职加薪呀，搞事业那一套，没想到，其实你也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哎，就是说第二件事。

0: 这儿啊，咱们社区啊正在招新志愿者，我是觉得你特别合适。
1: 你查我档案是吗？
0: 这不叫查吧，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1: 高姐啊，我知道你是个热心的人，但作为一个经历过那些事的人，我善意的提醒你一句，热心过度了就容易变成侵犯隐私。
0: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儿，还怕别人知道啊？
1: 那万一我这履历里面就有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儿呢？
2: 我刚辞职那会儿，别人就拿我当过志愿者来说事，说我投机取巧，说我心术不正。
0: 哦，这个我还真没想到。
1: 高姐，我是个是非分明的人，我也特别不喜欢霍希尼那一套工作方式，恐怕跟您啊也配合不了一块儿去，所以不接受。

0: 你说话也不理我。
1: 你今儿干什么了？嗯？你没什么要坦白的吗？
0: 坦白什么呀？
1: 你今儿是不是又去当什么灭火小英雄去了？
0: 是不是文静跟你说的？
1: 不用文静跟我说啊，这群里边都炸了锅了，何姐还跟那使劲的表扬你，这表扬的我都不好意思。
0: 又是何姐，行。
1: 怎么了？又跟人吵架了？
0: 我跟人吵什么架呀？他来找我，想让我当社区志愿者。
1: 你拒绝了吧？
0: 干嘛这种反应？你想让我拒绝？
1: 我当然想让你拒绝了。你要说以前呢，我支持你，对吧？反正你也是一闲不住的人。可是你现在肚子里有孩子了，而且我看这群里边说，现在正在讨论什么这个维修基金要维修电梯的事儿。一旦出现这种事儿，那矛盾重重啊！咱们别掺和这件事儿。
2: 对网络的依赖影响着人们正常的社交。一个现代社区有几千甚至上万人在居住，然而有很多人不仅不认识自己的邻居，也不了解自己的生活社区，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形态。寻觅要做的就是要通过互联网思维打破社区冷漠的气氛。
1: 你这要干什么呀？
0: 我觉得之前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我对社区没有深入的了解。现在是一个新的机会。
1: 哎呦，媳妇儿，但凡啊，你现在身体好。
0: 我身体怎么不好了？哎，我跟你说，我现在我活蹦乱跳的，真的。
1: 你别问了，干什么呀你？
0: 你知道吗？大夫都已经说了，孕妇3个月之后，那免疫力比普通人还好。
1: 是是是，那不得3个月之后？咱现在没到3个月呢，咱现在先能不能不掺和这些事儿啊？咱们俩呀，都得为这个小宝宝，咱得做出点牺牲。那贵州那边，我是项目主管，那我都辞了，对不对？我也跟总公司这边说，我说我留下来，我不再申请这个外派的事儿了，对吧？你也得为了咱们家，是吧？为了这个小宝宝，对不对？你呢？也为了我，先暂时的把你那些理想先放下。
0: 林静，我先跟你说好了，我这不单纯为了我自己的理想。
3: 如果不让宝宝生活在更好的社区里面，那我身为母亲，我对他不负责任。
1: 行了，反正我现在也劝不动你，是吧？你要怎么做那是你自己的自由。但是你要是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同意。我做饭去。
4: 所以就这个，因为不能要钱，不能要钱，一共20，下次老要来再加20。

0: 大家伙儿，各位兄弟姐妹，大爷大妈们，听我说两句行不行？大家伙儿刚才都说，咱们这电梯啊，得修，该修。那怎么一到这个签同意书的时候，我觉得收不上来了呢？
1: 何姐，不是我们不签
0: 啊，
1: 我们要就这么签了，那那些该解决的问题谁来管呢？
0: 管呀，肯定得管呀。您说，
2: 咱不说别的啊，就说这僵尸车在车道上停了好多年了，没人管，那路那么窄，我们家车都刮了两回了。还有，就于海洋他摆那个摊子呀，
3: 这不说僵尸车就说僵尸车，提我干什么呀？我摆摊也是因为车堵在门口，
4: 这事儿不解决我不解。还有，
3: 电梯挤不挤？我不赶高峰，我也不上班。
0: 哎呀。
5: 哎，咱就说这挤电梯这事儿 啊，就你们这志愿者就带头违反宠物公约，这一人养八条狗，那吵的都不行了，还带着上电梯。哎，就你，就说你的。
1: 对。
0: 对。
6: 我是帮别人的。
5: 那你那就流浪狗呗，带着流浪狗进小区，这要咬了人，那算谁的呀？
0: 刘哥，你真行！你说咱们讨论归讨论，你不能欺负人小姑娘啊！再说了，她要有什么不是，犯了错误，咱该怎么办怎么办？那咱们现在讨论的不是这修电梯的事儿吗？
2: 小何，
0: 哎，
2: 我说两句啊，我呢不是冲你，我也不冲这小姑娘
0: 啊。
2: 就刚才大家说这些个问题，你不解决，我敢保证签不了。我们来说吧，我们一把年纪了，没什么要求，就想跳个广场舞。
0: 哎，
2: 没地儿。
0: 对，
2: 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哎呦，你们一定要替社区考虑。我请问，社区替我们考虑了吗？
7: 是
0: 啊，考虑那是干嘛？这不一直在考虑。
8: 那我们也一样啊，我们一礼拜就打一天球，还得跟这帮大爷大妈们抢地儿，那凭什么呀？
7: 对呀，凭什么呀？

0: 喂，
1: 媳妇儿，你怎么也没跟我商量一下就跑去了？没跟人吵架吧？
0: 没有啊，我就来旁听一下。
1: 这么大的社区，谁家都有自己的主意，你能替谁做主啊？咱可千万别掺和到这堆事儿里去。
0: 林俊，我已经想明白了，如果我不扎根社区，那我之前在互联网大会上说过那些，就全都是漂亮话了。我必须参与进去，我不允许我的宝宝以后生活在这种氛围里面。
2: 刚刚那个社保卡，前面补过了。
3: 哟，小白，你怎么有空来我们居委会了？
0: 啊，我想问一下，志愿者报名是在居委会吗？
3: 哎，太好了！昨天呢，我还跟何姐聊你来着呢。有你这种优秀人才加入，咱们社区的事那就好办了。那个小吴，来，哎，搬把椅子，来坐坐。
4: 来，坐。
0: 啊，不用，
4: 您坐。
3: 坐。
0: 谢谢啊。我想问你一下，社区志愿者没有上下级这一说吧？
3: 确实没有严格的上下级，不过呢，资深的志愿者呢比较有威望，大伙儿一般呢都听他们主事儿。
0: 一般
3: 啊，
0: 那就没有硬性规定喽？
3: 确实没有。
0: 那我就放心了。我现在正式报名做社区志愿者。
3: 嘿，太好了！这个报名志愿者这事儿呢，有专人管。就是何姐，
5: 别上火了啊，咱们都慢慢来。
3: 说曹操，
5: 咱们都不上火啊。
3: 何姐
5: 啊，
3: 小白要当志愿者。哦，对，你看，咱们虽说见过好多次呢，还没有正式介绍过。何姐，何芬芳，咱们社区的老党员了，北京市优秀志愿者。
0: 我在电视上看过您的专访。
3: 哎呦，那太好了，咱们何姐那荣誉那多了去了，我跟你说我都背不下来。
5: 哎呀，行了。
3: 老何，我昨天不是还聊过小白的事儿
5: 啊。

0: 年轻党员、优秀志愿者。从今天开始，小白就是咱们的志愿者了。
1: 小白，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撒手不操心的人。
2: 贺姐，我刚才呢也问过李书记了，这社区志愿者呢没有上下级这一说。虽然呢您比我资深，但是在社区工作当中，未必我就得听您的。我说句不太当听的话啊，刚才的会议呢我也旁听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您一直以来的办事方式导致了现在局面的混乱。
1: 哦，
0: 嗨，贺姐，这个年轻同志的意见呢也未必都对，咱不生气啊。
1: 不生气，老柳，生什么气啊？小白，你说，我洗耳恭听。
3: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来，朝阳家园大部分的问题都源自工作方式有待改进。用公共维修基金修电梯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同意签同意书，归根结底是咱们自身问题，没能得到居民的信任，反而让大家有疑虑。
1: 所以我认为，社区志愿工作者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以前以和稀泥为主的工作方式。
4: 道理我们都懂，但是这志愿者他可不是职能部门，说白了，我们除了做调解也没别的权利啊。
1: 不好意思，我现在正要说这个问题，不是职能部门并不代表你只能做的就是调解啊。我们社区道边那辆僵尸车多少年都没有年检了，我已经打电话给了交管部门，明天就来拖车。这个拖车费啊和停车费都是由物业先行垫付，我们回头再找业主去征收。还有篮球场纠纷的事情，我呢制定了一个使用的细则，物业已经同意了，135日打篮球，246跳广场舞，明天我就张贴出去。我认为有了规矩，自然争执就少了。
5: 那个僵尸车车主是蒋大爷儿子，人都已经过世了。
1: 所以呢，那辆车就永远放在那儿了吗？业主会有不少业主提出意见了。我们社区有个叫马琛的志愿者收养了很多流浪狗，还说如果这件事情不解决的话，坚决不签公维基金使用同意书。马琛人呢？
6: 他请假了，今天带狗去打针了。
4: 哦，
6: 他之前解释过，他家的狗都不是流浪狗。
4: 对啊，
1: 是不是流浪狗都违反了社区宠物公约，我回头去找他商量一下，看看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大家有什么要说的吗？我个人提一个建议啊，每人每周都上交一份工作简报，有助于提高工作的效率。何姐，您觉得呢？
7: 大家伙觉得呢？
1: 既然大家都不反对，那下周就开始实行吧。
6: 哎，何姐
7: 啊，
6: 我们那边还有点事，我们先过去一趟。
7: 啊，我忙去了，忙
3: 走了，阿姐。
7: 哎哎，散散散。
8: 小白，咱们大伙的情绪都不太对啊，你得想想办法。
7: 知道。先出去吧，跟聊聊。哎，小白，有空吗？咱俩聊聊。
1: 您是不是觉得我不应该否定大家之前的工作？
7: 不是，有问题当然应该指出了。我就是觉着吧，你能不能讲究一下工作的方式方法？
1: 何姐，这社区的现状就在这摆着呢，做得不好就是不好。那总不至于咱们内部也搞和稀泥那一套吧？
7: 你听听你刚刚说话那口气，跟训下属似的，搁谁谁能没情绪啊？大家伙都是志愿者，平时都得上班，咱们小区社工有限，大家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帮忙的，都是来义务做贡献的，以后大家还得长期共事呢。
1: 何姐，我跟您说实话，我没有打算和大家长期共事，我就是要做一条改变现状的鲶鱼，
9: 趁这几个月的时间改变一下社区的现状。
1: 之后我还有我自己的事要去忙呢。你与其要改变我呀，倒不如改变一下大家的工作方式，我觉得这才是对社区工作有用的。我要去找马琛了，先不和你说了。
7: 哎。

0: 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1: 什么味儿？
2: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3: 谁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2: 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2: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好，
1: 你好，我有点事想跟你聊聊。
0: 啊，怎么又送来三条小狗？我这可怎么养啊？不好意思啊，我家里。

0: 太乱了，您随便坐。您也看到了，我养的真的不是流浪狗，是弃养犬，都是有证的。刚送来的时候，说是家里一时有事，让我暂时照顾一下，没想到好多人就真的不来接了。
1: 那送过来的时候都用什么理由啊？
0: 有的是说家里有孕妇，有的说是要搬家，还有我觉得就是不想养了，又不忍心扔在街上。
1: 那干嘛又专门送给你呢？
0: 我当了志愿者之后管的是文明养犬这一块，慢慢的大家知道了我喜欢小动物，就心软。
1: 我觉得你就是爱心泛滥，把自己淹死了。你还真打算养全小区的弃养狗吗？
0: 我也没法儿，我从小就是这样，耳根子软，又不懂得拒绝人。而且我要是不管他们，说不定原主人就会把他们丢在大街上，他们就真的成了流浪狗了。
1: 这样，咱们先把家里面的狗呢转移到志愿者的活动室里面去，联系流浪狗中心，顺便把绝育给做了。
0: 可他们不是流浪狗，咱们是不是还要问一下原主人啊？
1: 问什么原主人？弃养了就不配当主人了。这些狗愿意领回去的领回去，不愿意领回去的就慢慢找人收养吧。小陈，爱心泛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心是可以软的，但是手不能软，这事儿必须得有个规矩。
0: 咱们这样不会打扰大家工作吧？
1: 大家都是志愿者，总好过你比邻居投诉扰民强啊。
0: 来，洛迪，进来。
1: 怎么了？
0: 小乔到了一个新环境，可能不太适应，咬了我一口，没事儿。
1: 这流血了，必须要打狂犬疫苗。
0: 没事，进去。
1: 疼吗？哎，等会儿。
2: 媳妇儿，你没事吧？
3: 你怎么回来了呀？我微信里跟你说好了，我没事儿。人马上让狗给咬了。
2: 哟，那狗打针了吧？
0: 您放心，小乔打过针的。金姐也是不放心，所以要陪我去打狂犬疫苗。
2: 那狗没舔你，你也没摸它吧？
1: 小不得了，好歹研究生，弄得好像一点常识都没了。正好你回来了，带着马上去医院去啊！
0: 不用送我了，金姐，我自己去就行。
1: 赶紧的！
2: 不是，我送他去医院就行了，你别去那传染病多。
3: 别白活了，坐了。
2: 不是，你就别去了吧。
1: 喂，什么人啊？这是，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人？我刚才打电话给小跳的原主人了，一听狗把人给咬了，立马把电话给我挂了。

0: 你说怪不得啊，这哪个小区都有流浪猫狗的问题。
1: 就是。
2: Hello， 林大工程师在吗？
3: 不在服务区，没心思跟你开玩笑啊。
2: 哎呀，你干嘛跟我置气啊？马车让狗给咬了，弄得好像我把马车给咬了似的。
3: 今儿被咬人是你的，啊？你说你要不去当什么志愿者啊，不去管这些闲事儿，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些危险？
2: 那要是我不去当志愿者，就没有人解决弃养狗的问题，弃养狗就会变成流浪狗。那万一哪天我吃着火锅，我唱着歌，我忽然间就被流浪狗咬了呢？
3: 跟我讲这些道理啊，回头啊，你跟你爸妈讲道理啊。
2: 林静，我警告你，我打小就鄙视这种打不过就要老实的行为。哎。

0: 我也警告你，为了你跟孩子的健康，我宁愿打小报告，我宁愿让你鄙视我。
1: 你干嘛这样啊？那这种事儿也不是老发生啊，那不是个意外吗？你说你老板这个脸，弄得我心情都不好了。我心情都不好了，那我宝宝在我肚子里面，他心情能好吗？
0: 别在这儿挟天子以令诸侯啊！
1: 宝宝是天子，那我就是奸臣。哦，我怀孕之前管我叫娘娘，怀孕之后就变成奸臣了。
2: 林老师，
0: 累着我了。
2: 难道你不开心吗？
0: 听话啊！
1: 我真知道。啊，徐阿姨。心上人骂谁心里面都不舒服，但是你就不生气了，我跟他们说一下，让他们删了好不好？啊，
3: 必须删，必须删，
1: 不删，
3: 不
1: 删，
3: 那不开心，没错。
1: 老爷，然后再跟蒋大爷说说，行不行？
4: 成。哎，这边。
5: 哟，各位同志，真是不好意思，对不起啊，这没伤着哪儿吧？
6: 伤是没伤着，
0: 他就是。这孕吐啊好多了啊，这个但是最近叫比较多，这个也不像过去那个到处乱跑了啊，现在每天在家追剧呢啊。是是，也不能老坐着，得运动运动。我打算回头。
5: 你话里胡哨。
7: 我现在正式工作就是体育博主，我粉丝爱看我穿汉服打篮球，所以我现在出门录视频，我就是好好工作。麻烦您别拦着我上班行吗？
5: 我等等，我让你把那球场战争给我删了，你删了没有？
7: 我凭什么删呀？那都是……
8: 不是你开滴滴多久了呀？有几个月了。我上次接你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你之前一直都说你要去接送朋友，原来都是在工作。我现在自己带程程呀。哼，我总不能去。
7: 林静、何姐，还有你，你们都觉得我不好。
8: 你这就属于孕期荷尔蒙分泌过多。我当时也是这样，压力一大吧，这情绪就忽上忽下的。没事啊，哭。

0: 我给你道个歉。之前吧，工作太忙了，脑子里面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忽略了你们的感受。
1: 不用，
0: 我只对你这样，还是对所有人都这样？
1: 您倒是挺一视同仁的。你看我把正事儿都忘了，给你看。这是我们那些辞职的人写的声明，把当时的真相说出来了。你看，这些网友现在都在听你了吧？以后啊，你就不用戴着口罩遮脸了。
0: 现在这些听我的人啊，没准当时就是那些骂我的人。
1: 那有什么关系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完美的人和完美的事儿啊？比如说静姐您吧，虽然您脾气大，说话直，情商低，又……但是您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就因为这个，我们才愿意为了你辞职嘛。
0: 有完没完？你是我培养出来的下属吗？有这么快的吗？
1: 静姐。晶姐，以后就不用遮脸了。
0: 哎，我这口罩都戴习惯了，现在感觉呼吸都已经很顺畅了。
1: 我们新公司组织了场球赛，我负责运营，带你看看去。
0: 妙云，

0: 何姐，你怎么在这儿？
1: 去去去，小点声。
0: 哟，金姐，你怎么来了？我专门来看你打篮球的呀，打得真好，加油！嗯，
1: 来来，谢谢啊。
2: 哎，你要想好好看球，就把这个带上。
0: 你家妙音个不高，但挺灵活的
1: 啊，蹦得挺高。
0: 这个行吗？哎，你这帽子怀不了孕的，
1: 帽子也不行，那就趁机砍一个出去。
0: 这大包子也好吃，
1: 哎，哎呀，其实你说我怎么能不明白年轻人的想法呢？啊，想与众不同，想被关注，想成事儿，不想跟别人一样。这我都懂，谁也没年轻过呀。
2: 您既然都明白，你干嘛不让妙云想干嘛干嘛？之前我对你啊，跟对大伙的态度，多少有不对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啊。
1: 我往心里去了，我都记你仇了。你对自个儿还真够客气的啊，那叫有不对的地方。

0: 就没有对的地方。哎，姐，我问你一下，就过去在胡同里面，像这种僵尸车，
1: 喂，搞援建去了。
2: 这老蒋啊，一直是希望儿子回国，找个门当户对的媳妇儿。为这，还买了这辆二手。
3: 是一张图，一行字儿。现实中的人才是热乎的呢。你说要让妙云的那些粉丝看许大妈，许大妈不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老糊涂啊？实际上，她也有她的苦处。
0: 所以，
4: 哎，这《三体》你看过吗？降维打击，懂不懂？
5: 林老师，您要说你们公司那个智慧社区了吧？
4: 没错啊，一旦这智慧社区真的落地了，那就。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升级。

0: 高速运转，物料运输时间一口气缩短了 30%。 该生产车间于2025年全面投产，不仅大幅提升了产能规模，更通过精准把控产品纯度、力度等关键指标，满足了高端装备制造的中低钛铁产能分别占全国的 50%、 60% 和 65%。 海绵钛、高纯金属铬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是全国重要的特种金属生产研发基地。在创新方面，我市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 靠带来了很多的客流，一边吃着咱地道的非遗烧烤，一边为着咱们球队呐喊助威，用烧烤烟火气助力锦州城市夜经济。
2: 随着赛事深入推进，更多第二现场观赛活动将在我市持续开展，让东北超的热度在街头巷
3: 的多元特色课程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群体，学员们在这里坚持学习、交流互助、投身志愿。普惠公共文化服务不仅点亮了锦城夜间生活，
4: 后更好的学习，把课堂呢打造成我们心灵的精神家园。
3: 小小碗课堂承载大民生，作为我市公共文化的重要载体，锦州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今年已迈入公益培训的第十个年头，从
2: 心怀热爱，带着六年收获与沉淀，勇敢奔赴人生新征程。
5: 感恩老师，祝福同学，毕业从来不是一个轻飘飘的名词，而是一份沉甸甸的留念，心中有太多的不舍与感恩。
6: 对于未来我也非常憧憬。
3: 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老的长辈，我们就这么教育他，好不好？
1: 大夫，要是他最近密切的接触过这非家养动物，这是不是得检查一下啊？
2: 是流浪猫狗吗？那得小心，那得检查一下弓藤虫什么的，
1: 是吧？
0: 他们都打过针了。
1: 不是，他们说是打过针，但是我们不是那么确定。

0: 按你这么说，在电视剧里面那就是落后人物的词儿，最后都要在正面人物的引导之下幡然醒悟，从而做出深刻的反省。你想上演这样的戏码吗？
1: 我什么都不想演啊，我就想让你白晶为咱家孩子多想想。
0: 又是落后人物的词儿，
2: 林奇苗就哭吗？
3: 我笑是因为我跟林静说了一样的话。
2: 哎呀，甭管呀，是因为什么吧，反正
4: 好，这个孩子家长来，走，来，家长在哪儿？家长来，喂，来，
3: 你吓死我了！哎，你妈今天有事儿啊，让我来接。

0: 但是一码归一码，
1: 这种事儿我们要是处理不合适，小矛盾就变成大矛盾。你要是能给化解一下，那最好不过了。
2: 要说客观，客观上来说，我要是安置好他们，也算是给你们减轻工作负担啊。你们怎么就不能配合我一下呢？
3: 那要是安置不了呢？万一以后出现什么问题，谁负责任呢？我们接到举报就得解决问题，不能坐视不理吧？
4: 叔叔，我想这只小狗，它就不算流浪狗了吧？
3: 小朋友，你不要因为它可爱就想收养它。如果确定收养了，那是要负责任的，不能像某些大人一样中途弃养，可不行。
4: 我不会的，我会负责任的。
1: 这样吧，咱们啊是接到举报，说是社区志愿者去养流浪狗，但实际情况跟举报还是有点出入。这志愿者安置弃养狗，那也是为了解决问题。班主任，您看，
5: 我个人提个建议，既然大家目标都一致的话，大家不如协同起来，先做好防疫工作，不影响社区公共卫生。我们呢，也先安置这些狗。如果安置不好的话，你们职能部门再介入，当成流浪狗来处理。你们觉得呢？
3: 这流浪狗的问题，我们其实也头疼，一个处理不当，我们就上热搜了。既然志愿者能帮着安置，哎，缓一个月我看也可以。
6: 行，
3: 那行。不过我提个醒啊，你们千万不要私自去养流浪动物，那还真就成了卫生隐患问题了。
5: 哎，好嘞。
4: 好。
1: 成，您说的清楚，那咱们就先这么办。啊，
3: 行。
1: 安志，真没想到您变化这么大，何姐的活儿居然让您给干了。
5: 以后别叫白女士了。叫小白就行了。
1: 成，
5: 麻烦了啊，
4: 拜拜，看见了，拜拜。白阿姨，你能不能跟我妈说说，让她同意我养小狗？
5: 你为什么不自己跟她说呢？
4: 她肯定会说家里没人能照顾小狗。
5: 晨晨啊，阿姨觉得啊，不管是钢琴的事儿呢，还是小狗的事儿，你应该把你的想法认真的跟妈妈说一次，妈妈一定会听的。勇敢一点，相信自己，相信妈妈，好吗？
7: 不行，
4: 妈妈，我真的会对小狗负责的。
7: 那也请你半途而废，你养只狗就能负责到底吗？
4: 可我不喜欢钢琴，喜欢养小狗。
7: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赵宁成，你现在已经上小学了，已经不是小孩了，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如果你要是能好好练琴的话，
4: 我就是不想钢琴，我就不练，就不练。
7: 赵金城，
8: 哎，
4: 不练。
7: 还有你，
5: 我怎么了？
7: 你说你怎么了？让你接个孩子，你又是鼓励他不练琴，又是鼓励他养狗。练琴是学习，养狗是玩，他当然更愿意选择玩了。小孩子都这样，不能纵容。
5: 我觉得程程吧，他总这么一个人在家，他太可怜了。那有个小狗陪陪他不是好事儿吗？你看看他现在的性格，他越来越内向，越来越不爱说话，总这么下去对他成长也不好吧。
7: 那我每天四点接他回来，差不多就要晚高峰了。我就是想趁着这个时间多接几单滴滴，我怎么可能在家陪他呢？现在妙音跟何姐闹矛盾，也不陪程程练琴了。要不然我再给程程找一个钢琴的家教，这样最起码可以有人陪他。
5: 你快饶了程程吧，你想想咱小时候没有小伙伴玩已经够郁闷的了，你再给他请个家教，再来逼他练琴。你小心点。
9: 不回。
10: 你说何妙云，你啊，这大晚上的你打球这个动静全小区都能听得见，你知不知道啊？你能不懂点事儿？
11: 都几点了？你们
10: 开始了，这十年了还没结束呢。哎呀，我还真是拿他没辙。不行，我也跟着看看他上哪儿去了。
9: 好，我知道了，马上到了。嗯，烦死了，打个球也。
12: 拉，一会儿你妈吵架了。
9: 嗯。
12: 行了，时间不早了，回去吧。
9: 不想回家。
12: 走走走，天天就和你妈吵，又因为什么呀？
9: 不让我打球，说我扰民。 有人投诉我，

0: 你都被人投诉了，所以你自个儿首先得想明白，想清楚了，这一关，咱们每个志愿者都得过。嗯，
1: 这就得用 5G 技术，加上人工智能了，那就能够准确的记录在这个区域内出现的流浪猫、流浪狗，他们的活动轨迹，给他们建立档案。如果是这个，
2: 我来的水科了。 你还真没猜错，确实是他让我来劝劝你的。
3: 所以，金姐，恕我直言，您呢？作为
2: 去关注现实反映生活，没人看你穿汉服去打篮球去。那奇装异服就这么多，你拍完之后你拍什么呀？你再这么胡拍下去，你职业生涯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3: 那
2: 我呢？早就忘了。
4: 你今天专门开滴滴接单，我帮你去接送程程怎么样？他
3: 当给你赔不是了。嗯，那倒也可以。嗯，但我怎么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阴谋呢？绝对没有阴谋，倒有个大大的阳谋。
4: 你好，请问您住在这附近吗？
5: 对啊，住朝阳家园。
4: 那小区就有球场。
5: 走走。
6: 哎，老爷，你迟到了。
7: 我可我妈也在这儿呢，让我们偷偷把她看见。

0: 学四年级师生走进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红山文化城，开展沉浸式传统文化研学实践活动。锦州医科大学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钟，六载相伴向阳而生。愿实验学校全体学子怀揣母校荣光，师长关怀与家长期盼，以少年意气奔赴山海，在人生长路稳步前行，书写属于自己的崭新篇章。全媒体记者报道。
1: 为深耕中华古先民的智慧与匠心，进一步加深了对本土史前历史的理解与文化认同。
2: 今天我和同学们一同走进红山文化城，参与了趣味十足的研学，
3: 先辈们的卓越智慧，深入地了解了本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希望孩子们通过本次活动都能够感受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树立文化自信，主动走进，热爱并传承中华优
1: 上真挚祝福，期许双方持续深化合作。随后，学校领导结合医者使命与时代担当发表寄语讲话，叮嘱学子坚守初心，深耕专业，向阳而生，在各自岗位上敬业奉献，担当尽责。
4: 马上就要
5: 驰援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19团8连2排在锦州攻坚战中获得的。

0: 市教育局印发《锦州市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召开全市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部署会议。会议深刻分析了当前暑期校外培训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风险、新挑战，要求各地坚决摒弃松懈麻痹思想，持续保持从严监管高压态势，压紧压实属地监管责任、部门协同责任和机构主体责任。会议强调，各地要健全多部门联动治理机制，加大日查加夜查、连查加抽查巡查力度，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坚持从严执法、常态治理、标本兼治，持续释放严管严查强力信号，全力营造安全、晴朗、有序的暑期校外教育环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挥辽宁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作用，推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近日，锦州市大中小学生集中收看《英雄永不谢幕，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以沉浸式视听学习筑牢青少年理想根基，实现红色思政教育入脑入心。通过沉浸式观看学习，全市广大学生接受了一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淬炼，有效推动了伟大建党精神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进一步坚定了学生们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理想信念，为青少年成长成才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推动全市学校思政教育走深走实，提质增效。为推进五育融合，常态化开展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近日，北镇市赵屯镇中心小学组织3至6年级学生走进校园劳动实践基地，开展田间劳作实践活动。学校各班级在劳动实践基地里都有责任田，责任田里种植了茄子、西红柿、黄瓜等时令蔬菜及花生、大豆、向日葵等农作物，还种植了各种花卉，为学生提供了真实的劳动实践平台。活动前，学校副校长对学生进行劳动技能指导和安全警示教育，明确劳动任务和注意事项。此次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近自然，真切体会到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道理，有效锻炼了动手能力，磨练了意志品质，进一步树立了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优良品格。下一步，学校将持续依托劳动实践基地，常态化开展劳动实践活动，丰富劳动教育形式，让学生在劳动中收获成长，涵养品格。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

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苦短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情忘却，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红颜不堪，仇深的多寄情舞，换清影，眼前都是你。

0: 无忌哥哥，
1: 怎么了？一大清早的，怎么回事？
0: 天大的急事儿！
1: 你慢慢说。
0: 这事说来话长，我就捡重要的说了。大嫂在城里的枯萎茶坊做工，前些日子把灶房给烧了，老板娘叫她赔钱，可是大嫂付不出钱，老板娘就叫她把卖身契给签了。无忌哥哥，你怎么不着急呀？大嫂不是自由之身了，是枯鬼茶房的奴仆了。
1: 这是他自己的事儿，我要去巡店了。你要是愿意的话，就跟我一起来吧。
2: 哎，结账吧，
3: 结账吧。
4: 行行行，好，慢走啊，好，慢走。哎呦，
0: 哎呀，王妈妈，嗯。
4: 哟，是你啊！喝茶，里面请。
0: 我不是来喝茶的，我是来给苏焕儿赎身的。哎
4: 呦，哎呦，赎身的。
0: 嗯，这里是3600两银票，你拿了钱，这也是你开的价格，他可就是自由之身了。
4: 哦，我跟你说啊，他可是签了卖身契的。如果要是没有卖身契呢？

0: 拿钱来倒是可以考虑考虑，可是签了，管多少钱都没用。
1: 为什么？签了卖身契一样可以赎身啊。
0: 赎什么身？那是人家规矩，我可没这规矩。
1: 你，
0: 给你看样东西。
2: 识字是吧？
0: 好好看清楚了啊。赎身有吗？没有。价格有吗？没有。
1: 那就是他永远在这里当奴隶啊。
0: 那是他的命，他乐意。
1: 真是，
0: 杵着干什么呀？喝茶去吧，不是有钱吗？

0: 怎么样了？
1: 他的卖身契是死契，赎不了身的。
0: 什么？没想到王妈妈竟然来这招。
1: 事到如今，就只能请你在这里好好照顾我大嫂了。
0: 你放心，我一定会的。
1: 谢谢你。
0: 嗯。

0: 无忌，您怎么来了？无忌，你瘦多了。我知道你和焕儿闹别扭，心里不爽，可是身体也得注意呀。
1: 我知道了，如娘，您放心吧。
0: 我有些话早就想说了，可是呢，看你和焕儿啊感情那么好，我就咽回去了。可现在我不得不说了。 你看他脾气那么大，一发起脾气来没完没了的，这丈夫啊也有慢待，这哪算个好妻子啊？所以我想啊，你该纳二房。
1: 我不会考虑的。
0: 为什么？哎，你现在都这样子了，哎，以后怎么得了啊？你们现在不住在一起都有些日子了，他都肚子一点反应都没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让你怎么跟你父母交代？
2: 姑娘，我知道您是替我担心，但是纳妾的事儿，还请以后不要提。哟，这是怎么了？
0: 哎呀，就是我最近啊，什么事儿都不顺心。
2: 又有什么不顺心的？你说你最看不惯的苏光平，他已经走了。
0: 我对苏光平不仅仅是看不顺眼，他呀，一定是有问题。
2: 不管我现在说什么，你们呐都不信我。可是啊，我坚持我的想法，迟早啊，总有一天啊，你们呀会明白我的苦心。我跟你说啊，不管你怎么怀疑苏光平，我希望你不要把这种成见牵扯到焕儿身上。毕竟呢，现在已经是无忌的妻子了，我们应该合力让他们过得更好才是。
0: 哎呀，我就是对那个焕儿不放心。你看他现在跟无忌闹别扭，闹到什么地步了？他哪有一点贤良淑德的妻子的样子啊？
2: 哎呀，这小夫妻吵架是正常的，我们就不要在里面瞎搅和了，啊？
0: 哎，我搅和什么呀？我做每件事情不都是为了奥龙宝好吗？哎，是不是？你说，要是啊，青儿给无忌呀做二房，现在这种混乱的局面是不是好得多呀？
2: 你还惦记这事儿啊？
0: 啊，哎，你是不是已经把这事儿跟无忌说了？是啊，我跟他说了，可他就是不答应。我看呀，他就是被那个焕儿啊迷惑了心窍。
2: 你呀，真是越活越糊涂。
0: 哎，你怎么说我糊涂了？你过去跟我意见不都是一致的吗？现在我说什么你都不同意了。
2: 哎呀，糊涂啊！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把客人都气跑了，这可怎么办呀？

0: 王爸爸，嗯，你尝尝这个。
1: 哎呦，这是什么呀？让我喝呀？
0: 啊，这是我亲手做的，你尝尝怎么样？
1: 哎呦，清凉舒坦。哎呦，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凉茶。
1: 哎呦，是吗？再喝一口吧。哎呦，用什么做的？
0: 就是用菊花、薄荷，再加些茶叶什么的一起煮，然后放凉就行了。
1: 是吗？哎，要是今年夏天咱们就卖这个卖火的话，
0: 我还可以做很多种不同风味的。
1: 是吗？哎呦，看不出来您还真有两下子。哎，我们今年夏天就卖这个，把它卖火了，然后我就给你。
0: 让我赎身。
1: 呸，我告诉你，我最多让你当个茶博士，我教你两手怎么点茶。
0: 哦，
1: 干活去。
0: 哦，好。
1: 哎，别，我喝，我还没喝呢。
0: 行，我再去做。
1: 哎呦，我非把它卖火了不可。各位先生公子们，你们这凉茶喝得怎么样啊？哎呦，喝着，还可以吧？
2: 您还要是吧？
1: 好，墨白再来一点。哎
2: 呦，好嘞，
1: 好，上，我马上去拿啊，马上去拿。哎
2: 呀，王妈妈，您看是要这个炉子吗？
3: 是，搁这儿。火烧着了吗？
2: 烧着了。
3: 上水了是吧？
2: 嗯。
3: 焕儿，
0: 在。
3: 我这人说话可是算数的，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我说过的话绝不失言。我说过，你今年的凉茶要是卖得好的话，我就教你如何沏茶。你坐下。
0: 嗯。
3: 我跟你说，我只教一遍，学会了是你的本事，学不会你就是个小笨蛋。学吗？
0: 学。
3: 好，
0: 为了证明我不是笨蛋。
3: 行，现在我就开始教你。
0: 嗯。
3: 看见这明火了吗？里面是炭，要买上好的木炭，不能用半生不熟的，知道吗？
0: 嗯，
3: 这水也得九分开，摸一下。沏茶，三条足够。上好的玄铁壶，要柔柔的，匀匀。闻闻味儿，香吗？
0: 嗯，真香。
3: 看到了吗？一片沫子也没有。喝一口，如何？
0: 嗯，真好喝，还有一股清香味儿。
2: 嗯，简直是神来之笔啊！
3: 有你们这么喝茶的吗？这得慢慢煽火，香味才会出来，然后慢慢的、细细的品。好了，我跟你说，焕儿，教过了一遍是吧？
0: 对，
3: 自己慢慢体会。我告诉你，慢慢练啊，我不管了。
0: 哦，
4: 大夫人加油。
0: 嗯，我可以的。
5: 请问你是？
4: 请问，您是苏婶吗？
5: 是啊，
4: 我是苏光平，苏老爷派来看你的。
5: 啊，请，那快请坐吧。

0: 来，喝碗水吧。
1: 看来你家儿子的病情还没有好转。这是苏老爷让我给你的。
0: 谢谢苏老爷，他果真没有骗我们，我等了那么久，终于给我救命钱了。
1: 苏光平果然许诺过，不过竟然一直没有兑现承诺。苏婶，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这钱是我们家老爷给的，明白吗？
0: 我明白，我明白。从此以后，我们跟苏家没有任何瓜葛了。
1: 我们家老爷待你这么好，你可要感恩呐。
0: 那是一定的，我真是一时糊涂啊！我做了对不起苏家的事情，我偷走玉佩，逃出苏家，也都只是为了给孩子治病的呀。
1: 你也不必太内疚，我们家老爷已经原谅你了。
0: 早知道苏老爷子是这么好心的人，我呀，愿意一辈子给他当牛做马。可以前的苏老爷子不是这样的。
1: 我相信老爷肯定跟你交代过，让你不要露面，就跟你儿子在这乡下过一辈子。
0: 哦，我知道，我知道，苏老爷子吩咐过的。
1: 果然是苏光平把他给藏了起来。如果照苏光平所说，他当年是情急之下偷了玉佩，施家的珠宝，那苏婶又从他手里偷了这块玉佩，那是情有可原的。他急于转移走苏婶，看来他并不知道我们找到了玉佩，只是知道我们因为某个原因在寻找苏婶，为了以防万一，只好先把他藏起来。现在既然他已经承认偷施家珠宝，苏婶这儿似乎也没什么再查下去的必要了。苏婶啊，我从来没见过我们家老爷对一个下人这么好，看来你跟他时间不短了吧？
0: 是不短，都快20年了。
1: 哦，也就是我们家的老爷刚到杭州的时候，您就跟他了。
0: 是啊，那时候啊，那时候他还是个年轻人，他在东街买了一栋宅子，开了几个铺子。我进苏家的时候啊，他都还没娶亲呢。
1: 那您对他了解不少吧？
0: 这个很少，因为他从来也都不说以前的事情。
1: 哦，
0: 只顾着做生意，也很少说话的。
1: 那时候他跟谁来往比较密切啊？
0: 这个嘛，他是个外地人，在杭州也没什么亲戚朋友，跟他交往的也都是些生意上的人。
1: 哦，那你能记起跟他生意往来的人吗？
0: 这个啊，记得。
1: 这个苏光平似乎没有什么破绽，可我觉得哪里不对劲，我真想把它查清楚，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哎呀，也不知道他现在跟奥龙堡关系怎么样了，大哥是否相信了他？

0: 行了，
1: 果然不错，
0: 果然不错，
1: 行了，
0: 真是香了。
1: 香香
0: 香，这个茶不是不简单呐、嗯。这个枯鬼茶坊又有新三妹人了
2: 啊！多谢夸奖，
3: 又有新三妹人了，
2: 谢谢。
1: 告辞告辞，
2: 二位客官慢走啊。
1: 好好好，
3: 常来啊。
1: 哎，好的。
2: 这是他们赏我的钱。
4: 哎呦，真好。
2: 哎呦，哎，金子。
4: 我跟你说啊，这是包厢里的客人赏的，他们都喜欢你，说你干得不错。
2: 真的啊？啊，
4: 我看你这么聪明伶俐的，我再交给你个任务。
2: 什么任务？
4: 我告诉你啊，从今往后

0: 管你的钱都由你来保管，买什么进什么货都由你，该怎么支配你就怎么支配，只要银子在就行。
1: 仙梅姑娘，你让我打听的苏华儿有消息了。
2: 说，
1: 听说她最近在一个什么酷鬼茶坊工作，做得还不错，现在负责茶坊采购。
2: 她出来做工啊？不用管她，只要她离开了无忌，我们就容易下手了。
3: 姑娘，姑娘，来，咱们借不说话，哎，走。
4: 哎，干嘛呀？干嘛呀？
3: 姑娘，在下这有上好的龙涎香，你要吗？
4: 龙涎香？
3: 对呀。
4: 真的还是假的呀？
3: 当然是真的了，海上来的。150贯，1两。
4: 这么贵？
3: 这可是真品。当然贵了，我告诉你啊，如果值不了这个价钱，你也不敢买呀。嗯，
4: 那我不买1两，只买1点点，可以吗？
3: 这，好吧，谁叫我跟姑娘你有缘呢？嗯，你要买多少呢？嗯，看看
4: 这个吧，
3: 这个怎么样？
4: 给，确定是真的？
3: 放心吧，肯定是真的。

0: 这个不错。来，
1: 这
0: 个
1: 别添上水。来，
2: 酒，酒，你喝酒，喝酒。
0: 慢用啊。
2: 怎么着？
1: 来吃点，吃点。
2: 这不错，这不错。你瞧，瞧那个，
3: 这
2: 个
3: 确实，
2: 确实。
3: 来来来，
4: 要茶吗？
0: 您请，稍坐一会儿，马上就给您上茶。
2: 这个不错吧？
4: 哎，您的茶。
5: 啊，谢谢啊。
0: 我头。
4: 王妈妈，你快过来，出事儿了！
6: 啊，出事儿了？怎么回事？
4: 哎呦！
0: 王妈妈，
6: 我怎么也有点晕？怎么回事啊？啊！哎呀！
0: 大夫人，大夫人，

0: 请大家放心，我刚才替你们用过药了，你们都不会有什么大碍。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块龙涎香内有毒。啊，
1: 花儿，你说你从哪儿买的呀？
2: 我今天早上在市集上买的。
0: 什么？这块龙涎香里是先被人下了毒药，香味飘散。
1: 哎呦！
0: 被人体吸入了以后，便会浑身无力，时间长了。 便会出现假死状态，容易致命。哎呦，没事儿，我刚给大家喝了解药，所以大家很快就会没事儿。
1: 哎呦，我们都喝了解药了，没事儿，没事儿啊。
3: 是谁这么狠毒啊？
4: 大夫人，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3: 让开，让开！
1: 哎呀，哎，太守大人。
5: 本官接到报案，说这里发生了重大事故，特来查看。
1: 哎呀，没什么事儿，你看不这不没事儿吗？没事儿，没事儿。
4: 这里有士大夫中毒了，情况非常恶劣，要彻底查办。这里咱。

0: 是谁啊？
1: 是我，龙涎香是我买的，要抓就抓我吧。
2: 大夫人，
0: 一个买香的，一个老板娘都带走。哎，
3: 我跟你说呀，我是这儿的老板娘，要带带我，这位姑娘没事儿啊。
1: 王妈妈，
0: 本官还要你教我怎么办案吗？带走。
4: 是。哎，
0: 住手。
5: 啊，几位大人，我们老爷说这件事儿就这么算了。
6: 好，那我们走，我们都走，
0: 走了。
3: 哎呦，谢谢你们家主人呐！谢谢你们家主人，
1: 谢谢这位大人，
3: 哎呦，这么大人，谢谢了啊！
7: 皇上诏曰：现从民间征选嫔妃入宫，傲龙堡十五侠名列选册，令其妥善准备，等候宣召，钦此。
8: 大哥，怎么办？我不想入宫。
9: 大哥，怎么办呢？
10: 石小姐，这位画师是留在府中为你画像的，画好后要呈给皇上，定夺你是否去面见皇上。
1: 听你这么一说，我想啊，这个女人一定是要害你。你也这么认为的，对不对？嗯。大嫂，无暇，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8: 你回来了就好，你一定要救我，你一定要救我！
1: 来，别着急，慢慢说。出什么事了？
8: 我不要进宫，不要当妃子，我只想和冷刚哥哥在一起。
1: 进宫当妃子？
8: 今天有个太监，他说皇上要选妃，我的名字在选册之内。他还带来一个画师，说要给我画画像。画好了这
1: 不错，怎么能算是抢呢？嗯，
8: 也是。
1: 你别怕，一定会有办法的。
8: 我决定了，我此生非冷刚哥哥不嫁。如果大哥他们非逼我入宫，我决定一死。
1: 你别乱说话。

0: 我给你拿了点点心过来。你怎么了？还在想无暇的事呢？
1: 总得想一个妥当的办法才行啊。
0: 这种事儿你可得想清楚点儿，对方是皇上，一不留神会被杀头的。
1: 那我也不能放任不管呢。今天他那个样子让我想起了焕儿，那时候他就哭着跟我说宁愿死也不嫁，然后他就真的上吊了。我那时候太傻，就想着带他跑，这一次我一定不能这么鲁莽，我一定要想一个更好的办法。
0: 这就是你想的更好的办法呀？哎呀，先试试吧。
1: 画师大人，
2: 二位是？
0: 哦，这位是我们奥龙堡的大夫人。
2: 哦，是石夫人到了，请，请坐。
1: 你在这里住得可习惯呀？
2: 很好，很好，多谢石夫人。不知石夫人来找在下有何事啊？这是
1: 一点小意思。
2: 明白了，明白了。石夫人放心吧，在下会把石姑娘画得美若天仙，把很多人都甩出几条街去，让皇上一眼就看中他。
1: 我是让画师大人把无暇画得丑一些。
2: 什么画丑一些？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画师，还从没有听到过这种要求。
1: 画师大人，无暇自小身子弱，又没离开过家，这次他去了皇宫，我实在放心不下呀。都说长嫂如母，你就体谅体谅我这个做嫂母的心情吧。
2: 这姑嫂的亲情令人感动，这是这个呀，我不能收。
1: 为什么呀？
2: 石夫人，把无暇小姐画美倒没什么，虽然有些偏差，也是锦上添花。你要是要在下把无暇姑娘画丑，这就是颠倒黑白。

0: 皇上怪罪下来，那是欺君之罪啊。在下可只有一颗脑袋，这事儿我不能做。
1: 华师大人，你就再想想办法。
0: 夫人，您请回吧。今天的话，我当没听过。
2: 把钱拿走吧。
3: 我说这招不行吧？你以为人家脑子坏了，愿意跟你一起冒险？
4: 我不就是试试吗？万一遇上一个路见不平爱管闲事的好汉呢？
3: 那你下次用你自己的银子，这可是我的银子，刚才差点就被那个画师收进袖子里了，吓得我的心一颤一颤的。
4: 你就抱着你的银子过一辈子吧。
2: 大嫂，怎么样，那个画师同意了吗？
1: 没同意。
5: 我去找无忌大哥，让他不要送你入宫。
4: 哎，没用的，你这是叫他抗旨，抗旨的结果就是满门抄斩。
2: 反正终归一死，不如现在死了算了。
5: 无暇，我们一块儿死。
4: 你们都不怕死吗？
5: 如果不能和无暇在一块儿，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2: 我也是，生要跟冷刚哥哥在一起，死也要和你死在一起。
4: 冷刚，你带无暇私奔吧。

0: 吴霞真的跟冷刚私奔了，这小子竟然拐带小姐私奔，让我找到他，打断他的腿。
1: 刘叔，你去把他们俩给我找回来。
2: 是，
0: 慢，不要声张，我明白。
1: 还真是没有想到，这个吴霞胆子还挺大的。
0: 我知道是谁教的。大包主来了！大包主来了！他来你急中什么呀？
1: 哎呀，他肯定是来找你算账的。你让冷刚带着他唯一的妹妹私奔了，肯定被你气死了！快藏起来吧，快藏起来吧！
0: 不用藏了。
1: 我问你，是不是你让冷刚带着吴霞私奔的？大哥，别生气。
0: 大哥，别生气，别生气。是我让他们私奔的，吴霞说不愿意进宫当妃子，她说宁愿去死。冷刚说他们要死也要死在一起，既然他们连死都不怕，那还不如干脆私奔，去过他们两个人的生活，去逃离他们无法掌握的命运。无法掌控的命运？你又在指责我吗？你怎么就知道我会让她入宫？你怎么知道我会拆散她和冷刚？吴霞是我的亲妹妹。 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她幸福和快乐，但绝对不是用私奔这种鲁莽的办法。我这一生都在用我的生命去保护我的家人，而你却轻易的把她送到这个没有保护的世界里。我告诉你，就算没事儿还好，若有事儿，我就掐死你。
1: 哎呀，大嫂，也难怪大哥那么生气。 吴霞还没有嫁人，就跟一个男的跑了，这对她名声也不好啊。而且，傲龙堡仇家也多，要是他们知道她离开傲龙堡的话，他们一定会派人去抓，到时候要是抓着她，会要挟我们傲龙堡，这样事情就麻烦了。
2: 哎呀，虽然冷刚会保护她，但她毕竟是单枪匹马呀，而且外面又那么乱，他们想营生一定很困难的。
1: 吴霞又是大小姐，又没吃过什么苦。 大嫂，其实大哥接到圣旨以后啊，已经找人解决这个问题了。哎，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心里有主意，但是从来也不会说出来。在事情没有完成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他的。

0: 心里在想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他有的事情是不会不管的。这也不怪你，你跟大哥相处的时间短，要是相处的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1: 小姨，看来我这次又错了。
0: 上次苏焕儿差点就被官府抓走了，谁知那个太守不知中了什么邪，硬是把他给放了。
2: 放了就放了吧，当时我在气头上才做了这样的事，这几天想想还挺后怕，如果当时真的出了人命该怎么办呢？
0: 那我们以后还对付苏焕儿吧，
2: 下毒都没有害得了他，真是人更有命啊。
0: 姑娘，难道你打算放弃了？其实我觉得不进石家的门也罢了，不嫁石无忌，那也可以嫁别人嘛。
2: 我的事不用你管，我给你钱，你干好你该干的事就行了。
0: 是。
3: 哎，女儿啊，女儿啊，
4: 下去。
3: 女儿，我的乖女儿啊，我的乖女儿，你怎么还在这儿愣着呢？那个高衙内已经在楼下等你半天了，你怎么不下去呢？他已经说了，如果今天晚上不见到你的话，他就住下来不走了。
2: 你不要跟我提那个狗东西，仗着自己有个太尉的爹，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我看他就恶心。你下去跟他说，说我今天身子不舒服，不想去。
3: 哎呀，女儿啊，女儿啊，我的儿啊，你也说了，他是狗仗人势，哎呀，你就下去应酬应酬他吧，好不好？哎呀，如果你不去的话，那我们今天晚上大家都没好日子过了。
2: 我说了我不去。
3: 哎呦，哎呀，女儿啊，女儿，女儿，我的乖女儿，你要听妈妈的话，妈妈都是为你好啊。哎，女儿，咱们既然在昌门，就得做昌门的营生。哎呀，咱们不能干那又做婊子又立牌坊的事情，你说是吧？女儿啊，你也这么大了，咱们不能在这个小住待一辈子，是吧？趁现在还年轻，咱们多挣点银子，到时候啊，咱们找一个好人家，找一个相公，咱们嫁出去，这多好啊！你老是拒客，你想啊，这样子以后谁还敢找你啊？对吧？女儿啊，妈妈都是为你好啊，是不是啊？你说妈妈说的在理不在理啊？你考虑一下，啊，乖女儿。哎呀。哎，对了，这就对了，听恩犬吃饱饭嘛。哎呀，
5: 哎，来来来，
6: 把这杯也喝了
7: 啊。那、哎、呀，把这杯也喝了吧。
5: 哎呦，美人你来了。哎哎，走走走走走，都走都走都走，你也滚出去走。哎，美人，
6: 让衙内久等了，来，仙梅给你倒酒。
5: 哎，美人，听说你身上不舒服，让哥哥给你揉揉啊！来来来，哎、给你揉揉。
6: 我怎么敢劳累衙内大人啊？来来来，坐坐坐。仙梅给你再倒一杯酒。
5: 仙梅姑娘倒的酒就是好喝啊！
6: 那就再喝一杯吧。
5: 怎么着？你想把我灌醉，就想如此开脱啊？啊？
6: 瞧你说的，这人家不都说好事成双吗？仙梅啊，就喜欢伺候衙内喝酒。
5: 真的？这杯酒，美人喂我。
6: 好。
5: 就算死在美人手里我也愿意呀、啊、哎，美人来来坐我腿上啊。哎，
6: 不，
5: 怎么着啊，美人，你嫌弃我呀？我没有石无忌好，是不是？我可告诉你，我爹是皇上面前的红人，别说石无忌，就算是皇亲国戚，老子一样让他叫我爷爷。
6: 哎呀，衙内，今天你也喝得不少了，我让。

0: 人送你回去吧。来人！
1: 哎，
2: 你想赶我走吗？你想赶我走是不是？啊？老子今天晚上还不走了？
1: 家内，家内，
0: 你喝多了。
1: 家内，
2: 你是怎么伺候书记的？今天晚上是怎么伺候老子？哎，美人，别跑！美人，你跑不了了。今天晚上就是我的了。书记的钱是钱，老子的钱就不是钱了吗？
0: 你连他一个脚趾头不如！
2: 他根本就不在乎你，你还惦记着他。今天晚上我就让你看看，是我强还是他强。

0: 姑娘，她。有急事求见大堡主。
1: 请吧。
0: 石堡主。
1: 什么事儿啊？
0: 求石堡主救救我家姑娘，她被官府抓走了。

0: 马先梅的案子，还请大人多多帮忙啊！<笑>按说石堡主的面子我不敢不给，可死者是高衙内高太尉的儿子，高太尉听说他儿子的死讯，正悲痛难当，要想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暗度陈仓，也不容易啊。这个我自然明白，所以我也不会为难大人。 其他的事情，我会去办。我只请大人能抬手的地方，就抬抬手。
1: 当然，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一定效劳。

0: 收进。
1: 参见王爷。
0: 你今天还真的好好给我参了个大礼。你请我帮的忙可实在是太大了。
1: 怎么，王爷你已经知道无忌找你什么事儿了？
0: 高太尉的儿子死在妓馆，这个仇啊朝廷上下一夜之间就传遍了。我正高兴呢，一听杀人的是一个叫马新梅的妓女，这名字怎么听得这么熟啊？我想了半夜我才想起来，那不就是你的那个红颜知己吗？我一琢磨这事儿就更有趣儿了。
1: 王爷，那你的意思是来看热闹的？
0: 也不全是，你找我帮忙我能不来吗？但是你可能找错人了，这高太尉跟我是宿敌，你应该知道的。找我去不但救不了马先梅，没准还能让他死得更快呢。
1: 我没打算让你去说情。
0: 那你找我干嘛呀？想我啊？
1: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什么意见？
1: 如果我在朝中帮你除掉一个敌人，你可同意？
0: 什么？你是说你要除掉高太尉？

0: 饭。
1: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2: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是一轮。
1: 怎么回事啊？这你应该第一个知道的呀。
2: 为什么呀？我跟高小薇又没有关系。
3: 行，那我也没义务告诉你。
2: 到底什么事儿啊？
3: 想知道对吧？你看，传言已经满天飞了，我真佩服这些人唠叨的本事。
1: 现在的你，翻手是云，覆手是雨，乾坤尽在掌握之中。我应该替你感到高兴才对，是吧？可是为什么，我却那么照顾着你，我就满足了。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你现在连这样最后的一点权利都不给我？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他。我宁愿你没有救我，这样你永远都牵着我的恩，你永远都还记得。

0: 见过他的人就应该很容易记住。
1: 龙先生，
2: 大姐，
0: 老板，你每天都在这里摆摊吗？
2: 是啊，摆了3年了。
0: 嗯，那你认识这个人吗？
2: 哎，这不是上次拉你走的那个人吗？
0: 对对对，
2: 好像在那边吃饭呢。
0: 就是他，就是他。想贴文书就贴文书，想放人就放人，想抓人就抓人。
2: 你又在那说什么呢？
0: 慕白，我先回去了。
3: 哦，好，
0: 你早点休息。
3: 哎，
0: 再见，
3: 注意安全。
0: 嗯。
4: 站住！给我坐老实点，听见没有？
5: 哎，你看着啊，我睡一会儿。
6: 老实点，
7: 就用你最憎爱憎恨的东西来交换。

的生活。你从娘胎里一出来，就嫁给了这么好的一个丈夫，当然体会不到我这种在屈辱中讨生活人的心情。他娶了你以后就消失了，再也找不到了。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绝口不提娶我的事。我求他，我求他，他张嘴了，他张嘴了。你就是我的心，我看见你就是看见了光，看见了亮。

0: 可能你不相信，但是我了解你比了解我自己都多。
1: 哎呀，是为故人。
2: 代表现场分享六年陪伴感悟，每位学生收到父母手写家书，成为孩子们毕业之际最珍贵的成长礼物。六年级25位班主任共同
3: 的传统文化实践。

0: 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仅有所指，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扎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在辽西走廊的咽喉，有一座物华天宝的城市锦州。这里是海上锦州的蓝海牧场，也是辽西粮仓的丰饶之地。当时代的车轮驶入2026年，在这片10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农业、农村、农民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革？摸清三农家底，把脉

0: 进程。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条例，2026年我们将迎来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26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26年年度资料录明灯。本次普查对象覆盖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农村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户以及乡镇人民政府。不论您是北镇种植葡萄的大镇，亦或是易县的新农人，都是我们普查的对象。
1: 我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这是我的证件。
0: 大国体检不仅依靠全市数千名基层普查员的脚步丈量，更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手段，天上飞，地上跑，数据云端跑，只为摸清三农真实家底。这一次普查不仅要算清地里种了什么，更要弄懂未来要往哪里去。普查内容涵盖农业生产条件、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乡村发展基本情况以及农村居民生活情况等。我们关注您脚下的土地，从粮食安全到大食物，看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公共服务的提升。每一个数据都将汇聚成锦州三农发展的精准画像。农业普查是法定的义务，也是光荣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我将对您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严格保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数据精准，决策有方。锦州市人民政府已全面启动普查工作，由市统计是锦州迈向现代化都市的基石。普查三农，情系锦州，如实填报，责任在肩。让我们携起手来，积极配合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为全面推进锦州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最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
1: 主过程，我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相关部门已全面进入防汛值守状态。记者走上街头，来到我市部分易积水点位和锦州建设集团调度指挥中心，实地了解城市防汛排涝情况，感受城建队伍防汛值守的责任担当。
0: 上午11时，记者来到学院路积水点位，看到浑身湿透的兴通市政队员正徒手清理雨水篦子上堆积的落叶杂物，身旁排水设备持续轰鸣。
2: 从昨天夜间降雨开始，雨情就是命令，我们兴通市政不撤。
0: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建设集团调度指挥中心，屏幕同步切换六处泵站、八处桥洞、滨河路漫水桥及20余处易积水点位实时画面。一旦出现路面积水，值守人员会第一时间操作设备帮助排水，快速消除积水隐患。
3: 作业车辆30余辆，配备动力站、抽水泵20余台以及护栏、警示带等充足防汛物资，全面做好应急处置保障。建设集团对城区6处泵站、8个桥洞、滨河路漫水桥以及20余个易积水点位实行24小时专人在岗值守，不间断巡查，实时监测积水和水位的变化。如遇水位大幅上涨，险情升级，我们将立即配合交警部门对重点易积水路段实施临时封闭管控，严防涉水险情和安全事故发生。
0: 7月13号，我市受第9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迎来强降雨天气，局部区域出现短时强降水，部分低洼路段下穿桥隧积水险情风险激增。为防范汛期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市交管部门提前行动，主动靠前，全方位开展道路隐患清零、路面管控、应急备勤工作，全力守护群众雨天出行安全。
1: 上午9点30分，记者在市营桥洞看到执勤交警冒雨坚守一线，全力疏导过往车辆，引导行人通行，同时抽调部分警力对桥洞内井盖、墙体等设施进行细致排查。据介绍，应对此次台风降雨带来的复杂路况，交管部门对我市主次干道、城乡结合部、低洼积水路段等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着重增派警力值守地势低洼重点点位，实时跟进雨情水情变化，根据路面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实施道路封闭、交通分流或解封通行，重点检查交通标识设施状况，细致摸排路面破损、井盖缺失、墙体受损、排水不畅等各类风险隐患。结合汛期出行特点，交管部门动态调整执勤方案，全员下沉路面一线，确保如遇车辆被困、道路积水、设施损坏等突发险情，执勤警力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快速开展紧急救援、交通管制、清障排水等处置工作，最短时间恢复道路正常通行秩序。
4: 我们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坚持隐患早排查、路面严管控、应急快处置，全力守住道路安全底线，全力保障辖区道路安全有序畅通，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1: 交管部门将持续根据天气变化和路面实际情况，动态优化防汛保畅措施，全力筑牢汛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近日，受强风雨天气影响，海上风浪加剧，为防范极端天气引发海上安全事故，锦州中心渔港、南陵渔港全面启动防风避险工作，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范举措，全力守护渔港及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5: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南陵渔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所有的渔船呢

0: 都整齐有序地停放在港口。现在恰逢休渔期，再加上夏季多降雨导致的这个恶劣天气比较频发，咱们的海洋渔业执法人员呢，24小时不间断地去巡逻值守，严禁作业船舶出海，并且会引导全部的渔民来上岸避险。
1: 连日来，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坚守南陵渔港一线，开展全天候巡查值守。针对渔港设施防风防护需求，工作人员对港区消防器材、排水系统、应急照明等各类应急设备开展全方位检修调试，确保恶劣天气下各类应急设施正常运转。目前，港区各项防风加固、应急保障工作全部落实到位，工作人员持续在港值守，密切监测天气及海面变化。
2: 我们会分组展开港区巡逻，仔细检查消防、排水、应急照明这些设施，帮船只加固缆绳、加装防撞设施，密切留意海上的天气变化和动态，加大巡逻的频次，落实各项防护举措，守牢渔港安全防线。
1: 记者在锦州中心渔港看到，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与中心渔港工作人员深入港区一线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防范大风浪引发船舶漂移、船体相互磕碰、拖缆失控等险情。工作中，渔业执法人员还与港区工作人员现场交流防汛值守流程、船舶管护技巧和突发情况处置等经验，进一步凝聚联防合力，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同时，港区严格执行封闭管控规定，严禁游客及无关人员进入码头堤岸等危险区域，从源头规避安全事故。
3: 为应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影响，国网锦州供电公司打出特色防御组合拳，全方位守护辖区电网平稳运行。
1: 上午9点，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临河区供电分公司配电运检班工作人员深入翡翠东湖地下变电亭，开展设备专项巡检。运检人员仔细查看变电亭墙体、地面，排查渗漏水隐患，依次检测相关数值，并用测温设备监测配出线路接点，严防接点过热升温。随后，工作人员巡查室外变电所出线区域，仔细观测线路外观，紧盯导线连接处过热、外皮老化等隐患，对户外线路运行状态做好记录，消除露天环境带来的用电风险。
4: 公司领导高度重视，提前部署规划，安排班组运维人员对室外的箱站和地下易倒灌水的配电室等设施开展防汛专项巡视，主要检查是否存在漏水、渗雨等情况，并对重要节点进行测温，保障可靠供电。那么在汛期后呢，我们也会安排专员去对重点点位回头看，及时消缺，总结经验，守护锦城万家灯火，保障百姓可靠用电。
1: 防汛关键时段，锦州供电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制度，应急指挥专班全天候在岗调度，实时监测电网负荷与线路运行参数，动态调整特巡重点，严格恪守风停、水退、人进、电通作业准则，细化乡村低洼配电设施、沿海线路专属防护方案，坚守抢险不冒险的安全底线。面对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对我市带来的降雨影响，连日来经开区迅速落实防汛工作部署，全面开展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值班值守等工作，全力守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13号上午，记者来到经开区天桥街道渔民村，看到村里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低洼点位、老旧危房开展常态化巡查，杜绝出现安全隐患。在村民委员会，记者看到各类防汛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在位，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确保出现突发情况快速处置、及时响应。
5: 在台风巴威防汛工作中，渔民村严格遵照区管委会天桥街道统一部署，对村里重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开展全方位排查巡查，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对独居老人居住在隐患区域的群众，我们逐户上门通知，提前劝导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巡查值守，紧盯雨情水情，全力守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村安全平稳， 度过本轮台风汛期。
1: 在连日的排查中，村干部得知村民张素华夫妻二人无亲友投靠，打算继续住在有安全隐患的老房子里，便第一时间将他们夫妻二人送到了附近一家宾馆安顿好，并时常抽空赶到宾馆看望他们，送去关怀与温暖。
6: 这天都吧，一有汛中说有大雨，我都不知道，他俩就开车上我们家来，叫我俩走，完了就说的怕出危险，就给我们俩送宾馆来了。送宾馆以后吧，他就是把我们俩都安排好了，临走的时候他说的有啥事儿，有啥需要，需要啥东西给我们俩打电话，我们俩就过来。我就特别感动这两个村干部，感谢，特别感谢。
1: 截止到7月12日晚20时，经开区共转移人口136人，其中危房险房44人，低洼一老区19人，河道内行洪区73人，储备的各类生活物资充足，集中安置人员情绪比较稳定。城区内10处低洼地段安排专人值守，排水井全部开启。根据雨量情况，交警部门随时做好封闭准备，全区上下全力以赴保障辖区居民安全平稳度汛。
3: 面对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对我市带来的强降雨天气，临海市迅速进入应急备战状态，紧盯沿海低洼地带、养殖片区、林坝村落等危险区域，全面开展入户劝导、安置保障、物资储备等工作，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临海市低洼点建业乡，记者看到工作人员逐街逐户上门走访，面对面给村民讲清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风险，逐条告知避险流程和注意事项，让大家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和撤离准备，确保一旦接到转移通知能够迅速有序安全撤离。
7: 乡政府啊、领导啊都上那个我们的养殖户啊，家家都走访了啊，跟我们落实一下这个防汛阶段那个重要事项。要是雨水大了，赶上海水倒灌呢，我们养殖户积极配合那个乡政府领导的那个安排，及时撤离。
0: 我身后就是临海市建业乡中心小学的这个临时安置点。记者在现场看到，医疗值守人员和急救药品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同时呢，还有转移车辆在随时待命。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储备十分充足，一旦出现极端的暴雨天气、海水倒灌的险情，周边的低洼区域的群众呢，可以第一时间转移到这里来安置。
1: 为全力做好突发险情应急保障，建业乡提前完成应急安置点筹备备勤工作，目前安置点已全部整理完毕，随时可启用，室内环境整洁通透，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生活保障物资分类规整，储备充足，摆放有序。
8: 建业乡是沿海乡镇，所以说我们也启动了乡政府的防汛预案。我们现在船员在岗，24小时值班值守，尤其村上已经随时准备好了转移群众，还有我们的海边已经做好了景点的看护。大连坝已经派专人到那个看守，不让任何人回到坝村内。三个安置点已经全部启动，所有的医疗物资保障也全部到位，随时接受转移群众，还有我们的应急队伍卫生队伍现在已经全部到位，全力保障我们建业乡村民的安全，肯定把这个工作我们扎实做好。
1: 目前临海市已全面建立24小时常态化值班值守制度，将持续密切跟踪极端天气动态及海况变化，保持临战备战状态，持续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隐患动态清零、应急准备检查工作，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做好各项前置防汛准备，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3号，黑山县闻汛而动，城乡同步开展防汛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织密防汛安全网。
3: 截至13日12时，黑山县本轮平均降水22.8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四家子59.7毫米。为应对汛情，黑山县住建局成立专项工作专班，组建12支排查抢修队伍，实行分片包保、定点巡查机制，紧盯积水点位、倒伏树木、松动广告牌、积坑围挡、 地下车库倒灌、管网破损等风险隐患进行逐一排查，闭环整改问题。

0: 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监测舆情，规范信息报送，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乡镇街道防汛工作也在同步压紧压实，对绕阳河大堤等重点堤段开展徒步巡堤查检，细致排查风险隐患，密切监测水位变化，确保突发险情及时处置。
1: 绕阳河大堤途经我乡三个行政村，我们实行分段包保责任制，各村认领对应堤段，落实专人24小时不间断徒步巡堤，巡查重点紧盯堤深裂缝、渗水、边坡滑塌、河道淤堵等各类风险隐患，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就地值守，快速处置。
0: 各乡镇街道全面抓实排涝工作，辖区各排水站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驻站值守制度，确保设备状态良好，泵机安全运转，随时响应。
1: 汛前，我们全面巡查设备，仔细查验电机、水泵、电路及进水口，及时清理漂浮杂物，清除故障隐患，确保设备全天候稳定运行。目前，根据雨情、水情，每半小时至一小时启动一台泵机抽排半小时，并根据雨情变化灵活调整开机方案，全力减轻辖区积涝压力。
0: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严峻降雨形势，北镇市迅速行动，密切关注台风动态，明确各部门职责，加强协作配合，及时做好防汛调度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正常运转。
2: 截至13日12时，本次降雨过程，北镇市平均降水量达36.4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吴家镇，达到95.2毫米。面对强降雨，相关部门迅速行动，一方面对河道采用沙袋堆砌、加固堤岸等方式进行增高加固，并清理淤泥，确保水流顺畅；另一方面，水库依据水位监测数据，及时开闸放水，维持安全水位。
3: 不积极组织支援，清理下水地方，保障城市排水通畅。
2: 目前，北镇市防汛指挥部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气象监测工作，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确保全市人民的生产生活秩序稳定。受台风巴威影响，易县出现降雨大风天气，全县上下迅速行动，统筹气象、应急等关键部门，压实备战责任，全方位落实各项防汛避险保障举措。
0: 受台风和副高外围水气影响，易县自13日1时开始出现降雨天气，截至13日12时，全县平均降雨量为13.3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张家堡46.8毫米。为应对汛情，易县应急公益救援队全面盘点维护储备库防汛物资，完善声讯预警、险情上报、群众转移联动机制，遇险情第一时间出动抢险力量。
4: 我们应急公益救援队全员在岗，24小时备勤，提前检修、抢险装备，备足防汛物资，紧盯堤洼、河道等重点区域巡查。若出现积水、人员被困险情，队伍会立刻出动处置，全力保障群众安全。
0: 易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县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物资保障、群众转移避险等关键环节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全县上下树牢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底线思维，坚决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目前，易县已建立气象预警与应急处置联动体系，各单位紧盯台风动态，压实值守责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弯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其实是我错了，我误会了他，没有信任他，所以我决定主动跟他和好，搬回去住。
1: 哦。

0: 谢谢相公。
1: 进门啊，我就睡在这里，这样你想看不到我都不行了。

0: 你不要喝，你会中毒的。
1: 我不介，这是我给你泡的菊花茶，提神醒脑的。那我给你放在这儿了，一定要喝啊！

0: 这些活还是留给我们来做吧。
1: 哎呀，不用，
2: 没关系，让我们来
1: 做，
2: 让我们来做吧。
1: 我自己洗。
0: 这个怎么看啊？
1: 原来他们天穿衣服的时候都会想到我。

0: 把这个给大堡主端过去，就说是我亲手做的。
1: 这
0: 怎么了？
1: 昨天就是因为这样，大堡主都没吃。
0: 没吃？这个食无忌到底是要怎么样啊？还是端过去。
1: 真的要端吗？
0: 端。
2: 无忌，无忌，
0: 无忌不在，他已经走了。
3: 是你让无忌骗我过来的。
0: 聪明。哎，别走啊，来都来了，说句话再走嘛。不过说话之前你要先把布蒙上。
3: 你想搞什么鬼？
0: 我没想搞什么鬼，我只是想把你心里的鬼搞走。来吧。

停，别动啊。行了，睁开眼睛。哎，你别害怕，这不是火，真的不是火。不信你看，真的不是火，真的，相信我，真的不是火。你过去看看，你看看嘛。

害怕吗？来，再走近一点，走进来，来呀来呀，别害怕，快进来呀。别害怕，不怕了吧？我们现在已经在火里了。来，让我们一起把火吹灭吧。来，你看，像我这样，快吹呀！

我要向你道歉。这段时间，我误会了你，没有信任你，错怪了你，还错骂你，让你蒙受了不白之冤。我也自作主张做了那么多事儿，给大家惹了不少麻烦。我知道错了，请你原谅我。小时候，我跌倒了也不会哭，因为哭也不会有人看到，就只有自己默默地爬起来。被姐姐们欺负了也不能哭，因为有人会看到。我还要照顾焕儿，让他也不受欺负。所以从小到大，我习惯了一个人去解决问题，也习惯了去帮别人解决问题。我真的还没有完全学会去依赖另外一个人，让他去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你也不能怪我不够信任你，只是我心里面住了一个小人，一有问题发生的时候，他就推着我往前跑，推了我18年。后来慢慢的力气变得很大，我也很难去控制他。你也不能怪我不够了解你，我们从认识到现在才3个月，你又不说话，像个闷葫芦。所以我不够了解你，你也有责任吧。还有呢，马先民说的没错，我是不够自信。虽然我是我爹的亲生女儿，可是在苏家是以一个丫头的身份长大的。我嫁给你也是因为我爹要巴结你。我好像是一个独立而不完整的人，跟你在一起我总觉得是不平等的。总之你要原谅我，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的去了解你，去信任你，好吗？这块玉佩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捡到的，这玉佩上从你这里到我这里好像拉了一根红线，把我们拴在了一起。只要这块玉佩还在，红线就不会断，我们也不会分开，我也不会放弃。不管你再拒绝我多少次，我都不会放弃。

0: 你所说的这些，我都能接受。如果一个人的心丢了，再也找不回来，那这块玉佩。
1: 会找回来的，你的心我一样会找回来。

0: 我在你那儿啊！哎，
1: 原来你这么笨，我还是不要走好了。
0: 你骗我！还给我！讨厌你！还给我！
1: 我跑了！
0: 还给我！
1: 我跑了！
0: 还给我！

0: 哟，客官，
1: 嗯，
0: 来，请坐。客官，喝点什么呀？
1: 小二啊，
0: 哎，
1: 我问你，此城有几家医馆呢？
0: 医馆，少说也有十几家吧。
1: 有没有刚刚从外地来的年轻郎中啊？
0: 哦，好像最近有一位年轻郎中，
1: 哦，
0: 都说他医术特别神，尤其啊，是他的外伤药，不管多严重的外伤，只要抹上他的药，不出几天就好了。而且连疤都没有，
1: 那他在哪家医馆行医呀？
0: 他哪家医馆也不在，他在郊外的小河边搭了个草棚，求医问药的人都去那儿找他。哎，客官，

0: 还是要注意好好休息，知道吗？
1: 啊，知道了。
0: 三天以后就好。
1: 谢谢。老先生，你怎么打人呢？
2: 冷大夫这么好，怎么得罪你了？
3: 这人是不是有病啊？赶紧报官吧！
4: 老子打儿子，关你们什么事？
0: 爹，先让我把病人看完吧。

0: 请爹责罚。逆子，吴霞小姐在哪儿？
1: 我在附近，租了一间民房。什么？你让吴霞小姐住民房？我，爹，我求求你，不要把吴霞带走。这段时间。 我们虽然过得很艰苦，但是我们很开心，可能是患难见真情，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幸福来之不易。总之，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0: 开不开心不是你一个人的感受，我要见吴霞小姐。

0: 我一定不会让你痛苦的。
1: 小姐，
2: 冷叔，冷叔，冷叔，冷叔，走，过来坐。冷叔，快坐。哎，冷叔，大哥、三哥、大嫂还有乳娘他们好吗？我逃走了，大哥是不是很生气？大哥有没有怪大嫂？有没有怪？

0: 你总记挂着别人好不好？你自己呢？过得好不好啊？我，冷刚对我很好。就住这种地方，还很好？
1: 老叔，这里啊，虽然小一点，暗一点，老鼠多一点。 下雨的时候啊，会漏一点小雨，不过这里很温馨啊。我每天啊都在这里，把这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啊做好饭等冷刚回来，在这里一起吃饭聊天。天黑的时候，我看见冷刚的眼睛是亮的，这就足够了。冷叔，不用为我们担心。 我们离开了这些日子，我发现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以前不知道，原来啊，我的身体里还住着另外一个自己。

爹，我再来的时候，希望能吃到小姐亲自炖的鸡。

0: 大少爷，冷叔怎么样？找到了吗？大少爷，我冷子阳没有求过你什么，今天我求你，不要让冷刚和吴夏小姐回来。快起来！大少爷，
1: 为什么呀？
0: 我找到他们了，也看到他们现在的生活。不管在外人的眼里。 他们过得好不好？可是他们自己觉得幸福。他们让我觉得，两人世界自有乾坤，幸福全在他们的眼里。如果我强行把他们带回来，那就撕裂了他们的梦，断绝了他们的追求，这样我冷子阳一辈子都会感到愧疚和不安。
2: 决定了，大少爷，我违背了您的意思，请大少爷责罚。吴夏好吗？
0: 好，好。吴夏快乐吗？
2: 快了，快了啊！
0: 好，
2: 替我好好照顾他们。哎，不要让我知道他们的下落。啊，不要让我忍不住去抓他们回来。有梦应该是幸福的。

0: 刚，
1: 好啊，
0: 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来看看你啊。你这个死丫头，怎么这么忍心就走了呢？
1: 三哥，对不起嘛。
3: 三少爷，都是冷淡的错。
2: 哎呀，看你平时挺老实的，怎么这一次这么胆大？不过呀，我呀还真的是挺佩服你们的。
1: 哎，三哥，你们来，大哥知道吗？
2: 大哥当然不知道了，要是知道的话，我早把你们五花大绑给绑回去了嘛。
1: 没事，来，让我看看你。你瘦了，
4: 不过看起来精神多了。
1: 真的？
4: 嗯，
1: 我也这么认为。说说你们过得好吗？冷刚对我很好。
4: 咦，还害羞了？
1: 那你们是怎么生活的呀？
3: 哦，我们在旁边搭了个草棚行医。
1: 哦，不错不错，我们给你们带了好多好吃的，够你们吃上一阵的了。
4: 大嫂，谢谢你。
1: 不客气，这些都是无界背过来的。我嘛，没出什么力气。
4: 大嫂，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谢谢你当时支持我和冷刚离开奥龙堡。
2: 嗨，别提了，当时你们走的时候啊，大哥呀，还对大嫂大发雷霆了呢。
4: 真的，大嫂。是我们连累你了，
1: 没有。其实你们走了之后，我也挺后悔的。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有好多危险我也没有想到。不过看到你们现在过得这么开心，我也就放心了。

0: 去看吴霞和冷刚了。
1: 这个
0: 去了就说去了，什么这个那个的。
1: 好吧，我是去了，但是你放心，我是不会告诉你他们住哪儿的。
0: 我也不会问啊，我现在不能说我不生他们的气了，可是我在努力去接受他们。吴霞她从小啊就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甚至还有点怕我。吴恒和吴界也从来没有做过让我出乎意外的事情，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他们能在我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生活。可是你的出现，事情变了好多。
1: 我不是故意的。
0: 可是，你就是有这样的本领啊！你的本领大到，让我连自己都控制不了。既然我无法控制，我就只能去接受，接受新的他们，接受新的我，也接受你这个总是让我出乎意料的麻烦鬼。
1: 我很麻烦吗？
0: 当然很麻烦了。你的意见太多，你的行动太快，我还没来得及抓住你，你就已经像一个炸药包一样冲了出去，把问题炸上了天，问题还没有解决，反而变成了麻烦。那我呢，就只好去收拾残局。
1: 那就辛苦你了。
0: 所以啊，以后再遇到问题，忍一忍。退一退，等火熄灭了，让我来冲锋陷阵。你说好不好？
1: 那这算是我作为堡主夫人的福利吗？
0: 是福利，也算是我的自私。
1: 嗯，什么意思啊？
0: 因为我不能再看到你，再让你受上次那样的伤害，我会疯的。
1: 为什么选我？
0: 这个问题，看来我只能用一生来回答你了。用一生来回答你了。

0: 相公啊，来喝杯茶吧。你累了吧？我来给你捏捏肩膀。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0: 舒服吗？
1: 说吧。
0: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
1: 说。
0: 你知道苦鬼茶房吗？
1: 嗯。
0: 我最近在那里做工。
1: 只是做工这么简单？
0: 然后我还签了卖身契。你不生气吗？
1: 这件事情我会帮你解决的。怎么了？
0: 没什么，我只是还一时不习惯别人去帮我解决问题。不过我答应你，我会努力习惯的。你忙吧。
2: 哎，大嫂。
0: 乖。
2: 大哥，我说最近大嫂怎么这么开心？看来你们最近的关系不错呀。
1: 嗯。
2: 大哥，有没有发现你最近特别爱笑？
1: 啊？有吗？
2: 有。
1: 哦，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明天啊，就是秋社日了，农庄的庄户叫咱们一块神祭。

0: 这么快又到秋色日了，要不咱们也带上大嫂，她肯定没有见过那么热闹的地方。好，来，大哥，再这么笑下去，我都怀疑你是不是以前那个大哥了。
1: 谢福德正神，保佑一年丰收。祭神完毕，大家开始庆贺吧。

0: 嫂，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哦，那就好，大嫂。大嫂。
1: 哎呀，我犯错了。
0: 怎么了？
1: 我刚才不应该推他。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自己会跑啊。
0: 那倒也是哈。
1: 无忌。反应就是，我只是还不习惯，你需要时间吗？这个秋社可真热闹，
2: 庄户们辛苦了一年，取得好的收成。今天是个快乐的日子，大家聚在一起，不分贫幼，大吃大喝，恭喜共乐。来，喝酒！
1: 来
2: 来来，来喝！
1: 喝酒！
2: 今天无论男女老少，长幼尊卑，都应该畅饮呐。
1: 喝！
2: 大夫人性格豪爽，心若赤子，真乃难得啊。
0: 她是我大嫂，我大嫂啊可不是一般人，她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子。来来来来来，我们敬大嫂一杯。
2: 来来来来来，祝堡主和大夫人早生贵子。
0: 我这个大嫂啊比男人还爽气呢。
1: 我也敬你们一杯，你们才是最可爱的人。
2: 来来喝。
1: 无忌，咱们去那边看看。啊，走。你已经不怕火了？
3: 这还得多谢你，你让我吹蜡烛。
1: 那就好，我总算是对你有点用处了。
3: 你对我的用处可不止这一点，还有好多呢。
1: 还有什么？
3: 以后慢慢告诉你。

0: 你怎么了？
1: 我还要喝酒，我还要喝酒，我还要喝酒。

0: 我接着喝。不行，不能再喝了，我喝醉了。
1: 还知道你喝醉了。这点酒量还要逞强，你不经意地闯进我的生命，给我带来了那么多的变化，是让我感谢你拓展了我的世界，还是埋怨你让我欢喜又让我忧？

0: 可是你又那么的让人不放心，你知道吗？你的勇敢和倔强反而会让我心疼。今天你甚至还要保护我，只有你这弱小的身子还真的保护了我。你什么时候才能卸下所有的武装，完完全全把你自己交给我，让我来保护你呢？也许这一天永远都不会到来，因为你就是你，苏焕儿。我能够做的，就是默默地守着你。在你没有办法收拾残局的时候再出手，看来这一辈子我都不会离开你了。这么艰难的工作，这世上除了我还有哪个男人能完成呢？你醒醒，你醒一醒，花儿。
1: 干什么？
0: 你看着我，看着我，你看着我。你知道为了你这个笨女人，我这一辈子将会有多辛苦吗？
1: 啊？
0: 花儿，你要好好的报答我，知道吗？你知道该怎么报答我吗？花儿，花儿，你听我说，你跟着我说，你说，我苏花儿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石无忌。说，
1: 我石无忌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苏花儿。
0: 不对，你再说一遍。你说，你听好了。

0: 我是无忌，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苏焕儿。
1: 你到底是真罪还是假罪啊？
0: 你到底是真罪还是假罪啊？
1: 听我。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
1: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2: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3: 你不去，我去了啊。
4: 算一算多少钱？
5: 1+3+3+2+3+3+9+9。
1: 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3: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
1: 什么味儿？
6: 快出去！
3: 爸，你要拔？
2: 我拔哪个？我拔？
3: 拔那个圆的。
2: 这也拔不出来呀！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师傅，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苦短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情忘却，离人的情侣都是心碎，红颜不堪，仇深的多季，起舞换清影，眼前都是你。

0: 导演，这次丝绸的宋辽雀场卖出了高价，真是可喜可贺呀！咱们苏家总算是有了点起色了。
1: 就这几箱丝绸，你以为我的胃口就这么小吗？
0: 哦，老爷还有更大的打算？
1: 我是想用这几箱丝绸啊，探探师傅弟的能量。没想到这小子还真不简单呢。
0: 是啊，靠上了奥龙堡，咱们以后的生意就不用愁了嘛。
1: 靠奥龙堡？哼，我现在靠奥龙堡是权宜之计。早晚有一天，我要做天下第一商。
0: 老爷，就靠咱们现有的生意，这能行吗？
1: 我这次到奥龙堡打探清楚了，石无忌能够这么短的崛起，靠的是矿山。
0: 矿山？
1: 我早就听说啊，石家经营矿山生意，可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矿山的利润如此之高。哼，要不然有人会不惜用血案夺得矿山呢？
0: 老爷，您说的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1: 哼，这你就不用管了，你现在就去把咱们那个五间米铺、三间绸缎庄、两间茶庄全都盘出去。
0: 啊，为什么要卖铺子啊？
1: 为什么？因为我要钱呢。
0: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多钱呢？
1: 这么多钱？哼，这点钱也只够我打点打点而已。
0: 要打点谁呀？
1: 我听说在辽宋边境化州地下藏有金矿。
0: 嗯，
1: 于是前不久我就向化州的几个商人打听此事，还真确实有这么回事。现在知道化州地下藏有矿藏的人还不多，所以我想先下手为强，买下一块地下藏有金矿的地皮。
2: 十二堡主啊，您大驾光临，李某呢本该好生款待才是，可是今天实在是不巧啊，出点急事。你看
0: 啊，没关系，李员外，你要是有什么急事，无痕可以改天再来拜访吗？
2: 哎呀，那多多包涵了。
0: 李老板，
2: 嗯，
0: 有什么事不知道无痕能不能帮上你这个忙啊？
2: 是这样的，苏光平苏老板啊，要把他们家两间茶楼挂牌出售。
0: 哦，
2: 刚才我的家仆来报，催我快去看看，要不要买下来。这你也知道，茶叶这个东西啊，是官府专卖，要拿到许可，那可不容易啊。
0: 是是，
2: 现在苏老板要卖，肯定很多人要抢，所以我得赶快去。
0: 确实是苏光平的铺子？
2: 对呀，听说啊，不光是茶庄，还有米铺，都要一起卖，而且啊，还得是现钱，他还只要金银，铜铁钱他都不要。哎，这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0: 哈，李员外，
2: 嗯，
0: 那无痕就先行告退，不多打扰了。
2: 哎，好好好好，
0: 我们改日再聚。
2: 哎，好好好
0: 好。

0: 小二，
1: 哎，
0: 好，请问这对面苏家米铺出售的牌子挂了多久了？
1: 一个时辰前刚刚挂上。
0: 哦，好。孙员外慢走。小二，
1: 哎，
0: 这个人你可认识？
1: 啊，认识，姓孙，是我们杭州城的大户。
0: 好，
1: 给，谢谢，慢走。
0: 孙员外，
2: 你是？

0: 在下奥龙堡石无痕。
1: 哦，原来是赫赫有名的十二堡主，幸会幸会。不知找老朽所谓何事啊？
0: 请问孙员外是不是刚刚买下了苏家的米铺？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只想问孙员外，能不能把那个米铺过手给我？
1: 这
2: 苏光平急于出售三间米铺，一定是有什么急用。我从孙员外手上买到这三间米铺，花了1000两。可见苏光平卖出这三间米铺的价格低于1000两。那这些钱能用来做什么呢？他的生意究竟有没有问题？

0: 老爷，米铺被孙员外买走了，这是1000两的现银。
1: 好，有劳你了，管家。
0: 您现在就启程去宋辽边境吗？
1: 不急，我临走之前还要做些准备。
0: 准备？什么准备啊？
1: 这1000两银子也就够打点那些贪官污吏的。我要想买些那块地，还要为那些农户准备另一笔银子啊。
0: 老爷，这铺子都卖了，如果再要筹钱，只能卖宅子了。
1: 踏山之石可以攻玉嘛。我虽然没有钱了，可是我可以找别人帮我赚钱呀。
0: 哦，那找谁帮忙啊？
1: 奥龙堡我那姑爷石无忌呀。
0: 石无忌。
1: 哎，你把这封我写给奥龙堡的信发出去，过几天我就去奥龙堡拜访。
0: 好的，老爷，那我先走了。

0: 快点！这间茶坊我们已经接手了。什么？怎么回事啊？小点声儿，金夫人交代，不能惊扰别的客人。
1: 金夫人？什么金夫人？
0: 你甭管是谁，反正这个茶坊是我们的了。你们要在这干，就继续干；不干，滚蛋！
2: 抵押书，王妈妈，你把这间茶房当做赌注输给他们了？啊！
1: 我今天上午到赌坊去，
2: 我就是想试试手气，我就稍下了一点点，当时还是赢的，后来我就下了好多，越下越大，越下越输。
1: 他是怎么了？
2: 钱都给输。
1: 光了，我不想活了。王妈妈，你冷静点，干什么呀？王妈妈，你冷静点，拿把菜刀，把我手给剁了。王妈妈，你干什么呀？这，消点声，把客人吓走怎么办？
0: 哼，你不要欺人太甚。
3: 就是，你明明就是设计圈套来骗王妈妈的茶房。
0: 愿赌服输。
3: 天经地义，有本事你再赢回来呀！
4: 好啊，那你就带我去见你那个金夫人，让我再跟她赌一把。
3: 输都输了，还赌什么赌啊？
5: 哎呀，你们大概不知道吧，这里的客人跟我的关系都很好。如果让他们离开这里，我再另开一间什么哭仙茶房、哭神茶房的，我估计他们也会跟我走。
6: 就是，没错。
3: 如果你们想留住这里的客人， 就让金夫人再跟我赌一把，让我心服口服。
6: 没错。

0: 如果我赢了，你不仅仅要帮我留住客人，你也得留在哭鬼茶房。听说啊，你是卖身给王妈妈的，现在就用这纸卖身契做本儿。
1: 哎，是双叔，是双叔，
2: 双叔，哎呦。
0: 我是单数，
3: 这么长时间照顾内子，
1: 石堡主客气了。
4: 无忌大哥，其实莫白是个读书人，只是因为他父亲最近腰伤，才出来干活补贴家用的。
3: 是吗？府上是哪里的？
1: 我的父母是渔民，他们就是负责给府上提供河鲜的。
3: 原来是这样啊。难得
5: 对不起堡主的事情，哎呀，多亏你来帮忙嘛。
6: 原来你们认识啊？
3: 王妈妈，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这间茶房我既然给了你，就算你一把火把它给烧了，我也不会说什么。
1: 魏小青姑娘也一定很倾慕石堡主吧？
6: 不是倾慕，是钦佩。
4: 无忌哥哥就像一座高山，我永远是山脚下一棵望着山顶的小草。
1: 所以你对石堡主
6: 只有兄妹和主仆妻纨绔子弟一千倍一万倍。
0: 才见过几个男人竟敢如此断言？
6: 实话跟您说，我已经认定他了。
0: 你是鬼迷心窍了吧？
6: 我现在
7: 我给你倒杯茶。
8: 大少爷，大少爷，大夫人。

0: 先生，
1: 我想求您帮我保住这个秘密。
2: 那当然，行有行规，我懂的。
1: 好，谢谢您。
3: 啊，告辞。
4: 哎，你真要在这里挖矿啊？
1: 这是老天爷赐给我的发财机会，我绝不能错过。
4: 可是，这边那么多农户，你让他们一个个搬走？
1: 哎，有钱能使
4: 有要事相求啊。
5: 杭州来的
1: 啊，
5: 来我们这种蛮夷之地有何贵干啊？
1: 哎呀，大人，您太客气了，此地可是宝地呀。
5: 宝地
1: 啊，
5: 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大人是这样，
6: 求求你了，
1: 不行，
4: 要不就等他娘咽了气再让他搬吧。
1: 我刚买的地就在这儿死人，多不吉利呀。就是抬也得给我抬走。
7: 吴痕已经离开奥卢堡一段日子了，好像是有事在外面忙。吴姐前几天刚走，去了北方的战场。
1: 哦，那吴痕忙什么呢？
7: 这个我不太清楚。
1: 他去什么地方了？
7: 这个
5: 你说得好。哎，可不对呀，
8: 老婆子，
5: 这姑娘是谁也不知道啊。你不能让我拿着这个画像蹲大街上，来一个堆一个，来一个堆一个，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个
9: 为了咱们的儿子，这样做也值。
10: 行。

0: 设立安全警示标志，在各个积水点位驻守，做到水不退人不撤。
1: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建设集团调度指挥中心，屏幕同步切换六处泵站、八处桥洞、滨河路漫水桥及20余处易积水点位实时画面。一旦出现，
2: 据介绍，应对此次台风降雨带来的复杂路况，交管部门对我市主次干道、城乡结合部、低洼积水路段等开展群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着重增派警力值守地势低洼重点点位，实时跟进雨情水情变化，根据路面积水情况
3: 分组展开岗区巡逻，仔细检查消防、排水、应急照明这些设施，帮船只加固缆绳、加装防撞设施，
2: 行状态做好记录，消除露天环境带来的用电风险。
4: 公司领导高度重视，提前部署规划，安排班组运维人员对室外的箱站和地下易倒灌水的配电室等设施开展防汛专项巡视，主要检查是否存在漏水渗雨，
5: 进展不漏一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巡查值守，紧盯雨情水情，全力守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村安全平稳度过本轮台风汛期。
2: 在连日的排查中，村干部得知村民张素华夫妻二人无亲友投靠，
6: 应急物资储备十分充足，一旦出现极端的暴雨天气、海水倒灌的险情，周边的低洼区域的群众呢，可以第一时间转移到这里来安置。
2: 为全力做好突发险情应急保障，建业乡提前完成应急安置点筹备备勤工作。目前安置点
1: 影响工作专班组建12支排查抢修队伍，实行分片包保定点巡查机制，紧盯积水点位、倒伏树木、松动广告牌、积坑围挡、地下，
2: 确保全市人民的生产生活秩序稳定。受台风八威影响，易县出现降雨大风天气，全县上下迅速行动，统筹气象、应急等关键部门压实备战责任，全方位落实各项防汛避险保障。

0: 赵子俊。
1: 你想啊，慕白寒窗苦读考取功名为的是什么？人家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
2: 去去去，
1: 王爷拜托了。走。
0: 进来。
2: 身社稷，黎民百姓，尽自己一份读书人的责任。如果现在墨白不考取功名，而直接接受了王爷的馈赠，那就好比我成为了王爷的木偶，这就违背了当初读圣贤书的初衷啊。
0: 哎，你这辈子是要被这个小丫头苏焕儿吃定喽。哼，哎，这个食无忌，没想到他还是个大醋缸。
1: 王爷，你想跟我说什么呀？
0: 焕儿，

0: 我认为小青可以很好的帮扶他。作为小青的娘呢，我也希望她一直留在奥龙堡，这不是件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1: 嗯，是很美，不过不同意。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哦，我说我不同意。
0: 你为什么要一个人霸占无忌一辈子？
1: 对啊，
0: 我不跟你说了，我跟无忌谈。
1: 母娘不用麻烦了，无忌也同意了，我一个人霸占他一辈子，而且呢，他还要一辈子霸占我一个人呢。
0: 你，
1: 这很公平不是吗？
0: 作为女人应该从一而终，作为男人三妻四妾也是很正常的呀。
1: 嗯，这样啊，可是呢，无忌不是这样想的。马先梅的事儿你听说了吧？当时就是因为马先梅要给无忌做二房，才被无忌送出北方六省。哎，搞得自己失忆了，真是悲惨啊！
0: 你是在吓唬我吗？
1: 不，当然不是了，我哪敢威胁乳娘啊！我只是说，无忌此生除了我，不会再娶二房了，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也请乳娘认清这个事实。
0: 行了行了，你出去吧。
1: 哎呀，话说哪里惹到您了？对不起，打扰了，那我先走了。
2: 娘，娘，
3: 哎呦，
2: 娘，你怎么病了？
3: 哎，
2: 怎么突然病得这么重啊？大夫来过了吗？
3: 来过了，说病得很严重。
2: 那病因是什么？
3: 这你别问他了，娘的病啊，娘自己知道。看来呀，我也没多久了。
2: 娘，你别胡说，你会没事的。我去找城里最好的大夫来给你，实在不行，我去找无忌哥哥，让他请宫里的医给你治病。你等着，哎哎，青儿，青儿，
3: 青儿啊，你不知道，娘这病啊，
1: 小青，小青，你怎么了？
2: 我娘，我娘她，
1: 你娘怎么了呀？快说，
2: 她快不行了。
1: 啊？不可能啊！我前两天看她还好好的呢。
2: 我也不知道，她突然就病倒了，还说大限将至。
1: 啊，那你还在这里干嘛呀？还不赶快去看看他！
2: 我心里乱得很。刚才他说，如果我和墨白在一起，他死也不会瞑目的。还说
1: 什么？
2: 还说要我去相亲，要我尽快嫁出去。
1: 小青，我问你，你娘的症状是什么？
2: 不太明显，可是我一碰他，他就疼得直叫，还咳血。
1: 咳血？
2: 嗯，
1: 那你有没有亲眼看到那血啊？
2: 我看到的，好大一块血迹。
1: 小青，你先在这等着，我去看看啊。哎，你帮我拿一下。走过来了，
0: 这丫头古灵精怪的，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4: 是，
0: 快快走，
4: 啊，快点，
0: 帕子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乳娘，
2: 哎呦，
1: 乳娘，
2: 哎呦，
1: 乳娘，
2: 哎呦，
1: 花儿来看您了，
2: 哎呦，
1: 乳娘，
2: 哎呦，
1: 花儿来看您了。怎么回事啊？前两天我来看你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
2: 哎呦！
1: 该不会是我？ 被我气的吧？哎呦，乳娘啊！

0: 乳娘，这是您的血吗？乳娘，你身体病得这么严重，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呢？我这就去告诉无忌跟冷叔，还有无暇和冷刚，还得飞个传书给无痕和无忌，让他们回来。我回来啦！我回来了。
1: 你不是去看我娘了吗？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0: 我是去看你娘了，不过你娘没病。
1: 什么？
0: 你娘的病都是装出来的？
1: 不可能，我明明看她咳血的。
0: 那是西红柿汁。傻吧你，你娘为了逼你离开墨白赶紧嫁人，才想出这么一招的。
1: 我去找她说清楚。
0: 哎，干嘛呀？你别这么冲动嘛。
1: 你拉着我干嘛呀？
0: 你想啊，既然你娘这么用心，咱们还不如来一个将计就计。去，
1: 娘。娘，我想过了，你说的是对的，我应该找个比慕白更可靠的人。我愿意相亲，真的。
0: 乳娘，你为了小青真是用心良苦，连我都感动了。我愿意为小青的终身幸福尽一份绵薄之力。这样吧，相亲的场地就定在我们枯鬼茶房吧，所有的茶水茶食我们一律免费提供。
2: 哎，难得你有这份心。
0: 都说长嫂如母，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娘，你好好休息，我先出去了。
3: 跟我斗还嫩了点。
4: 小青，这
1: 慕白，对不起，这是我娘的意思。
4: 可是我怎么办？
1: 既然是招亲启事，你也有机会的吗？
0: 好了，慕白，快点把它贴出去吧，待会儿等人多了全都能看到了。
4: 小青，你等着，我一定把你抢回来。
5: 哟，招亲！哎呦，看看，奥龙堡堡主石无忌、义妹石小青、莲芳二世待字闺中、贤德良叔、女子典范、玉米如意郎君携手终身。
6: 先让一让，
7: 干什么？你没资格报名，不用看了。
6: 我没资格报名？
7: 对，你配不上小青姑娘。
6: 你敢说我配不上小青姑娘？你找打是不是？你
0: 这位先生，他说了不算，我说你有资格。
4: 大夫人，就他那副德行怎么配得上小青啊？
6: 你还说是不是？
0: 哎，你闭嘴，我说有资格就有资格。
8: 报名去呗。
4: 这
0: 哎，大家有意者请到枯鬼茶房柜台报名啊。大家把手中的表格填好，明天我会公布第二轮选拔的名单。
9: 老板娘，不会写字怎么办？
7: 哼，不会写字儿还来报名？
0: 不会写字儿没关系啊，我找人帮你填。墨白，帮这个大哥填表啊。
4: 什么？我不帮。
0: 你不帮，那你这个月的工资我就全扣光。你快去呀、啊、后面还有很多不会写字儿大哥等着呢。快去。
7: 姓名？
10: 赵老二。
7: 职业？
10: 杀猪的。
7: 年龄？
10: 43。
7: 大哥，您不觉得您现在成亲年纪大了点吗？
10: 不大，俺们村孙老三打了半辈子光棍，50多岁才娶上媳妇儿，俺现在娶比他还早几年呢。
7: 你一个老光棍，你
10: 我老光棍怎么了？不是说了吗？只要身体健康没结婚的都可以吗？俺就是啊。
0: 你娘，你身体不好怎么还来了？

0: 我啊，想过来看看。
1: 我你看我这字儿写
0: 啊，
2: 我帮你们帮一帮。
1: 哎，你怎么写？我看
2: 过了。别看了，别写了。
0: 年轻人，你家里是做什么的？
3: 回这位妈妈，我家是开酒庄的，专给宫里供酒。
0: 那，你可读过书啊？
3: 读过，我已经中了进士，这次科举争取进士及第。
0: 啊、哦，很好，很好。
4: 乳娘，像这样的水准，报名的有十几个呢，都是慕小青之名而来的。
0: 很好，
4: 而且我手里还有几个朝廷官员儿子的名单，但是人家不好意思来，都是仆人出面的。
5: 晚生见过妈妈。
0: 你是？
5: 啊，在下丁墨白，我是小青姑娘的，朋友。
4: 可是，
0: 你不是读书人，怎么跑这茶房里来厮混？
5: 晚生并非厮混，而是在这里做工赚钱。
0: 这岂不是耽误学业吗？
5: 啊，不，生活本就是一本大书，而这本大书却比书本更值得让人学习。
0: 你怎么油嘴滑舌的？这是你父母教你的？
5: 墨白说的都是心里话。
4: 哎，
5: 哎，
4: 看来你还是填表格比较有机会。冷叔，无忌，你们就帮帮忙嘛。
6: 为什么这种事情非要拉上我们呢？
4: 我说的话乳娘不相信呢，她就相信你们。
6: 那不是利用她对我们的信任骗她吗？
4: 这表面上看起来像是骗她，但实际上是在帮她呀。你们想想，她的女儿嫁了一个有情义又可靠又有前途的如意郎君，那不也是乳娘的福气吗？
6: 小青啊，你也希望我们骗你娘吗？
7: 我娘不相信我自己的选择，我们只能出此下策，请冷叔成全。
4: 无忌，你们也希望小青是幸福的，对不对？哎呀，爷爷，
1: 怎么还不出来？
8: 哎呦，
1: 这么长时间了，
8: 哎，等一会儿再
1: 来。出来，
4: 出来，各位，恭喜大家进入第二轮的选拔。
9: 好啊！
4: 我叫到名字的朋友，请跟我到包厢去面试，然后其他人请在这里等待一下。
8: 哎，好，
1: 好，好，
4: 下面是庄一鸣。
10: 啊，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4: 是我啊！
8: 哎呀，是我呀！
4: 来吧，来吧，
1: 走，走，走，走，
4: 走。这边。赵老二，进这个房。
8: 哎，好好好，
4: 庄一鸣，进这个房。
8: 好。
6: 有什么专长啊？
3: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从小学习武术，师承名家。今年科举争取进士第一。
6: 你被淘汰了。还有就是，你平时喜欢干点什么？
8: 哦，我喜欢喝酒，打牌。有时候也逛逛窑子，都是男人嘛。
6: 等等，你通过了。
8: 我通过了。
5: 是妈妈。
0: 是你。
5: 正是晚生。
0: 你应该知道，你可没有资格娶我的女儿。
5: 不，我认为我很有资格，因为我知道，我能够给小青姑娘的，远比您能够想象的要多。
0: 你可别跟我说什么爱呀，什么情的，我不信那个。即使你现在喜欢她，不见得以后喜欢。即使你心一直不变，贫贱夫妻百事哀，你们以后还会有很多的苦吃，而我

0: 我不希望我的女儿过苦日子。
1: 我也不希望，我也希望看到我喜欢的人过上好日子。然而我也有信心，我也有能力，我一定会让小青姑娘过上好日子。请您给我一次机会，我向您保证，今年的科举我一定中状元。如果不是状元，哪怕是榜眼、探花，我都不会再接近小青姑娘一步的。
0: 哦，你真的有这么大的决心？
1: 并非是决心，而是自信。只有状元才能配得起小青姑娘。今年的状元，只有我一个人能考得到，没有第二个人再能考得到。
0: 那好，我同意你通过。不过，你还要面临第三轮的考试，你自求多福吧。
1: 谢谢妈妈。
0: 这最后一轮呢，我想看看你们的文采，谁呀作诗作得好，我们家小青啊就嫁给做妇人。
2: 小青姑娘喜爱诗文，请两位为小青姑娘赋诗一首。
3: 啊，我不会写字儿啊。
2: 那你干嘛来报名啊？
3: 是你说我可以报名的。
2: 自求多福吧。
0: 最后一轮就他一个人了，
2: 就他最优秀啊，
0: 应该有比他更好的呀。
2: 没有了。

0: 蝶恋花，碧影亭亭指凉凉。春去秋来，日月互消长。红花簇簇，惹人望。残叶寂寂，落池塘。白头昏昏，意茫茫。暮色山风，青染锦罗裳。昨日非今是无常，唯有清意不敢忘。
1: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0: 娘。娘，我们突然造访，怕是不好吧？
1: 哎，要不你们先在这儿等着，我进去看看。
2: 嗯，不准去。我就是要看看他们家平日里什么样，要是他们刻意准备了，我看到又有什么用啊？
3: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补个渔网都补不好，你还怎么当状元的爹？
4: 补不好渔网，我也是状元他爹。哎，你这话什么意思？难不成你给墨白再找个爹啊？
3: 我想找就找，你管不着。
4: 你个老太婆，我要不教训教训你，你就不知道我马王爷有三只眼。
5: 哎，爹，
3: 你三天不打还上房揭瓦呢。
4: 你还了不得了你。
5: 爹娘，快把你放下。
4: 真是，
5: 别打了，爹，爹，
3: 别管。
5: 娘，行了。
4: 小青姑娘来了，
0: 对，丁大婶每天这么练来练去的，应该好得更快一些吧？
4: 快，好得快。
5: 石妈妈、大夫人、小青，你们怎么来了？
2: 丁墨白，看来你们家的家风甚是活泼呀。
0: 来，请进，
4: 快让夫人进来。
0: 墨白，
5: 哦，来，请，
4: 请进，请进。
5: 爹，娘，这位就是傲龙堡石堡主的乳娘。

0: 姑娘好，这位是石夫人，
1: 石夫人好，这位就是小青姑娘。我听莫白说，小青姑娘贤淑大方，今天一见，果然是天上有个地下无啊！人家都说女儿已知花，老娘豆腐渣，可是今天我算是开了眼了。
0: 嘿，这世上竟然有这么漂亮年轻的娘，要不是莫白说，我还以为您是小青姑娘的姐姐呢。<笑>
2: 行了行了，都别站着了，坐吧。
0: 哎，
1: 好，好，好，
0: 啊，
1: 坐坐。
0: 来，爹。
1: 哦，
2: 好。
1: 想必我们家小青招亲的事儿，你们一定都听说了吧？
0: 我和莫白他爹正商量着到奥龙堡去提亲呢。
2: 没想到您先来了。虽然呀，他们两个年轻人，彼此都很重义，但是做父母的总得给他们把关的。今天呀，我就来看一看，再决定是否答应这本亲事。
3: 我听您这话，这婚结不结，还不一定。是啊，这……哎呀！ 话虽这么说，不过小青和莫白结亲这件事，全城的人全知道了。小青招亲这件事也是乳娘亲自安排的。哎，莫白也通过了乳娘的考察，所以乳娘是不会反悔的。乳娘今天来，主要是想看看女儿未来的公婆，还有生活的环境。
1: 哎呦，亲家母，我说你今天来早了。 你要是再过个把月来，我们呀，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那时候莫白也成了状元郎了。现在真的挺寒酸的。我们准备将来呀，买个大宅子，
2: 对，
1: 大瓦房，大花园，怎么说也得十几间吧。这一间呢，给莫白和小青结婚用；另一间，我和莫白他爹住。
3: 还有呢，下一间估计呀，住不过来呢。那怕什么的，到时候我们买几头牛，养几窝鸡，盖成鸡窝，牛圈，省得你买大。哎，行了行了，今天打扰了，我们告辞了。小青，咱们走。
4: 哎哎哎，乳娘，请留步，请留步。哎，我们没什么见识，光说这个鸡和牛的，把您怠慢了。
1: 我们知道，您就小青一个女儿，这老头也不在了。等这个孩子们结婚之后，我和莫白娘都商量了，把您接来，大伙儿一起过，不就结了吗？
5: 对呀，夫人，你看，我和莫白他爹呀，都是粗人，你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将来这莫白和小青结婚之后，那孩子还指望你带呢。
2: 莫白，你妈说的话你答应没有？答应，答应。 我一定会和小青姑娘好好照顾石妈妈的。
1: 你这孩子还叫石妈妈，赶紧叫娘啊！

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举行6年级毕业典礼，1170名学子奔赴新征程；乌台区宝二小学4年级师生走进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红山文化城，开展沉浸式传统文化研学实践活动；锦州医科大学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顽强攻下省政府蒋旗。
0: 又是一年毕业季，少年逐梦赴山海。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6年级毕业典礼温情举行，1170名学子告别6年小学时光，在师长与家人的祝福中奔赴新征程。
1: 盛夏蝉鸣，韶华起新。此次毕业典礼共设置成果、祝福、感恩、展望四大篇章，现场氛围温情庄重。副校长宣读毕业生及优秀毕业生名单，校领导为学生颁发毕业证书与荣誉证书，见证6载成长收获。一纸家书寄深情，一字一句皆牵挂。活动还设置家长寄语环节，家长代表现场分享6年陪伴感悟，每位学生收到父母手写家书，成为孩子们毕业之际最珍贵的成长礼物。6年级25位班主任共同登台，带来深情朗诵，任课教师集体合唱，为逐梦少年送上专属毕业祝福。
2: 这次毕业典礼，我们深耕德育教育，依托家校社协同育人理念，携手家长共同参与仪式筹备，以温暖的仪式为载体，让家长老师共同参与孩子成长的收官时刻，让学生在温情的氛围中告别童年。家校双向的陪伴与守护，让毕业典礼不只是一场告别，更是一堂生动的德育课，让孩子们在爱与温暖中学会感恩，奔赴前程。
1: 感恩环节中，全体学生向老师敬献鲜花，齐跳感恩手势舞，用行动诉说对恩师母校的不舍之情。校长为全体毕业生送上寄语，嘱托大家待人真诚，勤学善思，怀揣热爱，勇敢前行。
3: 参加今天的毕业典礼，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不舍。6年的小学时光，老师悉心教导，温柔陪伴，点点滴滴我都铭记于心。感谢母校的培育，感谢老师的付出，感谢同学的陪伴。这场温暖的毕业典礼为我的小学生活画上圆满句号，我会带着这份温暖与感动勇敢奔赴未来。
1: 6载相伴，向阳而生。愿实验学校全体学子怀揣母校荣光、师长关怀与家长期盼，以少年意气奔赴山海，在人生长路稳步前行，书写属于自己的崭新篇章。全媒体记者报道。
0: 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拓宽学生校外实践育人渠道，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近本土历史文脉，厚植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乌台区宝二小学4年级师生走进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红山文化城，开展沉浸式传统文化研学实践活动，近距离探寻6000年前红山文明的独特奥秘与深厚魅力。
4: 活动伊始，同学们身着特色主题服饰，置身悠远的远古历史氛围之中。讲解员老师结合场馆丰富的实景展品，对照课本知识，为同学们细致讲解红山先民的生活习俗、制陶竹玉技艺以及锦州本土文明的发展脉络。生动详实的讲解让抽象晦涩的历史知识变得鲜活立体，同学们认真聆听，用心感悟，深刻体会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独特魅力。讲解结束后，同学们走进红山文化主题展区参观学习，玉猪龙、玉冠、红山女神等标志性雕塑气韵古朴，造型传神，诉说远古先民浪漫质朴的审美。展柜内各类精品古玉展品纹理

0: 细腻，工艺精巧，见证红山玉石文化巧夺天工的技艺。厚重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艺术美感扑面而来，为同学们带来身临其境的历史体验。理论溯源过后，趣味满满的传统文化实践体验正式开启。同学们分组参与手绘玉龙、非遗拓印、红山励志书签制作等多项特色项目，大家亲手体验古老非遗技艺，探索远古文化遗存，亲手雕琢纹样、印制图案，制作带有红山玉璧、玉龙经典纹样的励志文创书签，在指尖创作中体悟远古先辈的非凡智慧与精巧匠心。一个个专注的身影，一次次新奇的体验，让同学们在动手实践中解锁历史知识，在亲身体验中传承中华传统文化。随后，同学们开启考古挖掘寻宝实践，身着考古工作服的队员们认真学习考古基础工作流程，手持考古工具仔细搜寻埋藏其中的仿真红山玉石遗存，近距离触碰红山文化瑰宝，真切感受远古先民的智慧与匠心，进一步加深了对本土史前历史的理解与文化认同。
1: 今天我和同学们一同走进红山文化城，参与了趣味十足的研学活动。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展区内的远古生活场景、朱玉龙、红山女神等雕塑，全面了解到6000多年前远古先辈的生活方式、制陶、琢玉技艺。以往只在书本上见到的历史内容，如今真切地展现在眼前，让我不禁感叹到先辈们的勤劳与智慧，也深深体会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手绘玉龙、模拟考古等项目都让我格外喜爱，亲手体验传统技艺的过程，不仅提升了我的动手能力，也让我收获了许多课本之外的新知识。这次研学活动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家乡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今后我会主动学习中华传统文化，铭记千年红山文明，争做热爱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少年。
0: 本次研学特别增设端午民族特色课堂，老师为同学们细致讲解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与传统民族文化，并带领大家亲手编织五彩绳，一根根五彩丝线在指尖缠绕交织，让同学们真切体验传统民俗的乐趣，在潜移默化中培育感恩向善、崇德尚美的优良品质。
2: 走进红山文化城开展研学活动，对于我们宝二小学的孩子们而言，是一堂意义非凡的校外实践课。红山文化是辽西极具代表性的史前文明，也是锦州独有的珍贵文化瑰宝，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日里，孩子们只能依靠课本上的文字与图片初识原始文明，而红山文化城把遥远的历史、抽象的文化变得触手可及。本次研学融合了实景讲解、非遗手工、模拟考古与端午民俗体验，打通了课本知识与实景文化的壁垒，丰富的实践项目既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也让大家近距离地领略了先辈们的卓越智慧，深入地了解了本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希望孩子们通过本次活动都能够感受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树立文化自信，主动走进、热爱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成为中华文脉的小小传承者。
3: 红山文化城是锦州市重要的社会科普实践基地，为青少年提供沉浸式研学场地与特色文化实践课程。今后我们将持续履行科普基地的职责，常态化开展研学活动，尽力为全市中小学生打造优质校外实践环境，深耕红山文化普及，让孩子们在家门口溯源文明，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
0: 此次探寻红山文明研学实践活动以本土特色文化为载体，融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让同学们走出课本，亲近历史。在丰富的实践体验中，同学们解锁历史知识，传承传统技艺，厚植文化底蕴。下一步，宝二小学将持续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依托优质校外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研学活动，让中华优

0: 旧传统文化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全媒体记者报道。
1: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全体毕业生和学校领导、老师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圆满完成学业，奔赴人生崭新征程。
0: 仪式上，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对辽宁省优秀毕业生、学校参军入伍优秀毕业生进行表彰，树立新一代青年榜样，激励全体毕业生崇德向善、勇担使命。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院校长对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送上真挚祝福，期许双方持续深化合作。随后，学校领导结合医者使命与时代担当发表寄语讲话，叮嘱学子坚守初心，深耕专业，向阳而生，在各自岗位上敬业奉献，担当尽责。
2: 马上就要毕业了，我的心里满怀感恩，感谢老师们的悉心教诲，也感谢父母们的鼎力支持，也感谢同学们的互相帮助。未来呢，我也将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既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在未来，我也会体现锦衣学子的英勇担当，继续发光发热。
0: 毕业典礼结束后，学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逐一拨穗，授予学位，为这场青春盛典画上圆满句号。同时祝愿学子们带着母校期许奔赴山海，以青春之力肩负时代使命，在广阔天地续写璀璨华章。
1: 当战斗的号角在城市中激昂奏响，有一面顽强攻下省政府奖旗格外夺目，它承载着部队在艰难攻坚战斗中的顽强意志，面对敌人的重重防御，战士们毫不退缩，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视死如归的勇气，成功攻克关键目标。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沿着这面奖旗的指引，走进那段艰苦卓绝的战斗场景，感受先辈们为了胜利不屈不挠的精神，传承红色基因里的忠诚与坚韧。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鹤南，来自锦州中学2001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顽强攻下省政府奖旗。这面顽强攻下省政府奖旗珍藏于辽沈战役纪念馆，是原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19团8连2排在锦州攻坚战中获得的。历经岁月沧桑，奖旗已显陈旧，字迹也有脱落，但它所体现的我军战士听党指挥、顽强作战的革命精神却永不褪色。1948年10月14日上午10时，锦州攻坚战打响，第三纵队仅用10多分钟的时间就突破了城北防线。担任主攻任务的第19团3营选中8连做突击队，连指导员翟文清率先带领1排冲向国民党军城北高地防御纵深的核心阵地省公署大楼。国民党军在大楼前布满了铁丝网，之后还有地保护围墙，想接近大楼十分困难。翟文清指挥战士们迅速炸开了铁丝网，8连主力迅速冲击到大楼外的一片开阔地带，眼看大楼近在咫尺。这时左侧地堡里轻机枪和冲锋枪突然开始向他们轮番射击，迎面又冲上来一股国民党军，大楼上的火力也集中过来。3营营长苗继宗当即指挥7连、9连集中火力，压制国民党军火力封锁，掩护8连冲击，很快便与反扑过来的国民党军展开了白刃战。战士们奋勇冲杀，国民党军乱成一团，纷纷后退。这时左侧地堡里的机枪又开始向我军战士们疯狂扫射，在指导员翟文清的机枪掩护下，小玉一口气逃到离地堡4-5步的地方，他迅速将炸药送了上去，轰的一声巨响，左侧地堡被端掉了。正面的国民党军在突击队的勇猛拼杀下纷纷败下阵去。战至午夜，第三纵队19团8连2排在连指导员翟文清的率领下勇猛冲击，炸毁敌人坚固地堡，为攻打省政

头大楼的部队扫清了障碍。战后，八连二排荣获十九团司令部政治处授予的顽强攻下省政府奖旗。

0: 为持续巩固双减治理成果，严防暑期校外培训乱象回潮，切实守护学生假期安全与合法权益，近日，市教育局印发《锦州市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召开全市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部署会议。会议深刻分析了当前暑期校外培训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风险、新挑战，要求各地坚决摒弃松懈麻痹思想，持续保持从严监管高压态势，压紧压实属地监管责任、部门协同责任和机构主体责任。会议强调，各地要健全多部门联动治理机制，加大日查加夜查、连查加抽查巡查力度，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坚持从严执法、常态治理、标本兼治，持续释放严管严查强烈信号，全力营造安全、晴朗、有序的暑期校外教育环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挥辽宁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作用，推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近日，锦州市大中小学生集中收看《英雄永不谢幕，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以沉浸式视听学习筑牢青少年理想根基，实现红色思政教育入脑入心。通过沉浸式观看学习，全市广大学生接受了一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淬炼，有效推动了伟大建党精神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进一步坚定了学生们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理想信念，为青少年成长成才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推动全市学校思政教育走深走实，提质增效。为推进五育融合，常态化开展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近日，北镇市赵屯镇中心小学组织3至6年级学生走进校园劳动实践基地，开展田间劳作实践活动。学校各班级在劳动实践基地里都有责任田，责任田里种植了茄子、西红柿、黄瓜等时令蔬菜及花生、大豆、向日葵等农作物，还种植了各种花卉，为学生提供了真实的劳动实践平台。活动前，学校副校长对学生进行劳动技能指导和安全警示教育，明确劳动任务和注意事项。此次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近自然，真切体会到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道理，有效锻炼了动手能力，磨练了意志品质，进一步树立了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优良品格。下一步，学校将持续依托劳动实践基地，常态化开展劳动实践活动，丰富劳动教育形式，让学生在劳动中收获成长，涵养品格。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呀，呸！
1: 啊，机票买了没啊？
2: 买了。
1: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2: 有人安排。
1: 有人接你吗？
2: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1: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2: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1: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1: 妈妈要去工作的。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1: 拜拜。
2: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2: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2: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不行哦，
3: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2: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2: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的。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1: 哎，
3: 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苦痛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就忘却，淋雨的经历都是心碎，黑夜不堪，仇深的多季，起舞换清影，眼前都是你。

0: 无忌哥哥，
1: 怎么了？一大清早的，怎么回事？
0: 天大的急事儿！
1: 你慢慢说。
0: 这事说来话长，我就捡重要的说了。大嫂在城里的苦鬼茶坊做工，前些日子把灶房给烧了，老板娘叫她赔钱，可是大嫂付不出钱，老板娘就叫她把卖身契给签了。无忌哥哥，你怎么不着急呀？大嫂不是自由之身了，是苦鬼茶坊的奴仆了。
1: 这是他自己的事儿，我要去巡店了。你要是愿意的话，就跟我一起来吧。
2: 哎，结账吧，
3: 结账吧。
4: 行行行，好，慢走啊，好，慢走。哎呦，哎
0: 呀，王妈妈，
4: 哟，是你啊，喝茶，里面请。
0: 我不是来喝茶的，我是来给苏焕儿赎身的。哎呦，
4: 赎身的。
0: 这里是3600两银票，你拿了钱，这也是你开的价格，他可就是自由之身了。
4: 哦，我跟你说啊，他可是签了卖身契的。如果要是没有卖身契呢，拿钱来倒是可以考虑考虑，可是签了，管多少钱都没用。
0: 为什么？签了卖身契一样可以赎身啊。
4: 赎什么身？那是人家规矩，我可没这规矩。
0: 你，
4: 给你看样东西。识字是吧？好好看清楚了啊！赎身有吗？没有。价格有吗？没有。
0: 那就是他永远在这里当奴隶啊。
4: 那是他的命，他乐意。真是，杵着干什么呀？喝茶去吧，不是有钱吗？

0: 他的卖身契是死契，赎不了身的。
1: 什么？没想到王妈妈竟然来这招。
0: 事到如今，就只能请你在这里好好照顾我大嫂了。
1: 你放心，我一定会的。
0: 谢谢你。

0: 姑姐，你怎么来了？哎，姑姐，你瘦多了。我知道你和焕儿闹别扭，心里不爽，可是身体也得注意呀。
1: 我知道了，蓉娘，你放心吧。
0: 我有些话早就想说了，可是呢，看你和焕儿啊感情那么好，我就咽回去了。可现在我不得不说了，你看他脾气那么大。 一发起脾气来没完没了的，对丈夫啊也有慢待，这哪算个好妻子啊？所以我想啊，你该纳二房。
1: 我不会考虑的。
0: 为什么？哎，你现在都这样子了，哎，以后怎么得了啊？你们现在不住在一起都有些日子了，他都肚子一点反应都没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让你怎么跟你父母交代？如娘。
2: 我知道你是替我担心，但是那妾的事儿，还请以后不要提。
3: 哟，这是怎么了？
0: 哎呀，就是我最近啊，什么事儿都不顺心。
3: 又有什么不顺心的？你说你最看不惯的苏光平，他已经走了。
0: 我对苏光平不仅仅是看不顺眼，他呀，一定是有问题。
3: 不管我现在说什么，你们呐，都不信我。可是啊，我坚持我的想法，迟早啊，总有一天啊，你们呀会明白我的苦心。<笑>我跟你说啊，不管你怎么怀疑苏光平，我希望你不要把这种成见牵扯到焕儿身上。毕竟他现在已经是无忌的妻子了，我们应该合力让他们过得更好才是啊。
0: 哎呀，我就是对那个焕儿不放心。你看他现在跟无忌闹别扭，闹到什么地步了？他哪有一点贤良淑德的妻子的样子啊？
3: 哎呀，这小夫妻吵架是正常的，我们就不要在里面瞎搅和了啊！
0: 哎，我搅和什么呀？我做每件事情不都是为了奥龙宝好吗？
3: 哎，
0: 是不是？你说，要是啊，青儿给无忌呀做二房，现在这种混乱的局面是不是好得多呀？
3: 你还惦记这事儿啊？
0: 啊，哎，你是不是已经把这事儿跟无忌说了？是啊，我跟他说了，可他就是不答应。我看呀，他就是被那个焕儿啊迷惑了心窍。
3: 你呀，真是越活越糊涂。
0: 哎，你怎么说我糊涂了？你过去跟我意见不都是一致的吗？现在我说什么你都不同意了。
3: 哎呀，糊涂啊！
4: 哎呦，哎呀，把客人都气跑了，这可怎么办呀？

0: 宝妈妈，嗯，你尝尝这个。
1: 哎呦，这是什么呀？让我喝呀？
0: 啊，这是我亲手做的，你尝尝怎么样？
1: 哎呦，清凉舒坦。哎呦，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凉茶。
1: 哎呦，是吗？再喝一口吧。哎呦，用什么做的？
0: 就是用菊花、薄荷，再加些茶叶什么的一起煮，然后放凉就行了。
1: 是吗？嗯。哎，要是今年夏天咱们就卖这个卖火的话，
0: 我还可以做很多种不同风味的。
1: 是吗？嗯。哎呦，看不出来你还真有两下子。哎，我们今年夏天就卖这个，把它卖火了，然后我就给你
0: 让我赎身。
1: 呸！我告诉你，我最多让你当个茶博士，我教你两手怎么点茶。哦，干活去。
0: 哦，好。
1: 哎，别，我喝我喝，我还没喝呢。
0: 行，我再去做。嗯嗯，
1: 哎呦，我非把它卖火了不可。各位先生公子们，你们这凉茶喝得怎么样啊？哎呦，喝着，还可以吧？
2: 啊，您还要是吧？
1: 好，莫白再来点儿。哎
2: 呦，好嘞，
1: 好，上，我马上去拿啊，马上去拿。哎呀，
2: 王妈妈，您看是要这个炉子吗？
1: 是，搁这儿。火烧着了吗？
2: 烧着了。
1: 上水了是吧？
2: 嗯。
1: 焕儿，
0: 在。
1: 我这人说话可是算数的，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我说过的话绝不失言。我说过，你今年的凉茶要是卖得好的话，我就教你如何沏茶。你坐下。
0: 嗯。
1: 我跟你说，我只教一遍，学会了是你的本事，学不会你就是个小笨蛋。学吗？
0: 学。
1: 好，
0: 为了证明我不是笨蛋。
1: 行，现在我就开始教你。
0: 嗯。
1: 看见这明火了吗？里面是炭，要买上好的木炭，不能用半生不熟的，知道吗？嗯。这水也得九分开，摸一下。沏茶。三条足够。上好的玄铁壶。要柔柔的，匀匀。
0: 嗯，
1: 闻闻味儿，香吗？
0: 嗯，真香。
1: 看到了吗？一片沫子也没有。喝一口，如何？
0: 嗯，真好喝，还有一股清香味儿。
2: 嗯，简直是神来之笔啊！
1: 有你们这么喝茶的吗？这得慢慢煽火煽火，香味才会出来，然后慢慢的、细细的品。好了，我跟你说，焕儿，
0: 嗯，
1: 教过了一遍是吧？
0: 对，
1: 自己慢慢体会。我告诉你，慢慢练啊，我不管了。
0: 哦，
2: 大夫人加油！
0: 嗯，我可以的。
3: 请问你是？
4: 请问，您是苏婶吗？
3: 是啊。
4: 我是苏光平，苏老爷派来看你的。
3: 啊，请，那快请坐吧。
4: 好。
3: 来，喝碗水吧。
4: 看来你家儿子的病情还没有好转。这是苏老爷让我给你的。
3: 谢谢苏老爷，他果真没有骗我们，我等了那么久，终于给我救命钱了。
4: 苏光平果然许诺过，不过竟然一直没有兑现承诺。苏婶儿， 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这钱是我们家老爷给的，明白吗？
3: 我明白，我明白。从此以后，我们跟苏家没有任何瓜葛了。
4: 我们家老爷待你这么好，你可要感恩呐。
3: 那是一定的，我真是一时糊涂啊！我做了对不起苏家的事情，我偷走玉佩，逃出苏家，也都只是为了给孩子治病的呀。
4: 你也不必太内疚，我们家老爷已经原谅你了。
3: 早知道苏老爷子是这么好心的人，我呀，愿意一辈子给他当牛做马。可以前的苏老爷子不是这样的。
4: 我相信老爷肯定跟你交代过，让你不要露面，就跟你儿子在这乡下

0: 过一辈子。
1: 啊，我知道，我知道，苏老爷子吩咐过的。
0: 果然是苏光平把他给藏了起来。如果照苏光平所说，他当年是情急之下偷了玉佩石家的珠宝，那苏婶又从他手里偷了这块玉佩，那是情有可原的。他急于转移走苏婶，看来他并不知道我们找到了玉佩，只是知道我们因为某个原因在寻找苏婶，为了以防万一，只好先把他藏起来。现在既然他已经承认偷石家珠宝，苏婶这儿似乎也没什么再查下去的必要了。
2: 苏婶啊，我从来没见过我们家老爷对一个下人这么好，看来你跟他时间不短了吧？
1: 是不短，都快20年了。
2: 哦，也就是我们家的老爷刚到杭州的时候，您就跟他了。
1: 是啊，那时候啊，那时候他还是个年轻人，他在东街买了一栋宅子，开了几个铺子。我进苏家的时候啊，他都还没娶亲呢。
2: 那您对他了解不少吧？
1: 这个很少，因为他从来也都不说以前的事情。
2: 哦，
1: 只顾着做生意，也很少说话的。
2: 那时候他跟谁来往比较密切啊？
1: 这个嘛，他是个外地人，在杭州也没什么亲戚朋友，跟他交往的也都是些生意上的人。
2: 哦，那你能记起跟他生意往来的人吗？
1: 这个啊，记得。
0: 这个苏光平似乎没有什么破绽，可我觉得哪里不对劲。我真想把他查清楚，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哎呀，也不知道他现在跟奥龙堡关系怎么样了，大哥是否相信了他？

0: 行，果然不错，真香，真香。嗯，请品尝。
1: 香香香！这个茶博士不简单呐。嗯，这个枯鬼茶坊又有新三妹人了啊！
2: 多谢夸奖，
3: 又有新三妹人了。
2: 谢谢。
3: 嗯，
2: 二位客官慢走啊。
4: 好，常来啊。
1: 哎，好的。
2: 这是他们赏我的钱。
3: 哎呦，真好。
2: 哎呦，
3: 哎，金子。
2: 我跟你说啊，这是包厢里的客人赏的，他们都喜欢你，说你干的不错，
3: 真的啊？
2: 我看你这么聪明伶俐的，我再交给你一个任务。
3: 什么任务？
2: 我告诉你啊，从今往后，茶馆里的钱都由你来保管，买什么进什么货都由你，该怎么支配你就怎么支配，只要银子在就行。
3: 香蜜姑娘，你让我打听的苏华儿有消息了？
2: 说。
3: 听说他最近在一个什么枯鬼茶坊工作，做的还不错，现在负责查房采购。他出来做工啊？不用管他，只要他离开了无忌，我们就容易下手了。哼！卖香了。
5: 钱呢？姑娘，姑娘，哎，咱们进也不说话，哎，走。
0: 哎，干嘛呀？干嘛呀？
5: 姑娘，在下这儿上访的龙涎香，你要吗？
0: 龙涎香？
5: 对呀。
0: 真的还是假的呀？
5: 当然是真的了，海上来的。

0: 150贯一两。
1: 这么贵？
0: 这可是真品，当然贵了。我告诉你啊，如果值不了这个价钱，你也不敢买呀。嗯，
1: 那我不买一两，只买一点点可以吗？
0: 这好吧，谁叫我跟姑娘你有缘呢。
1: 嗯，
0: 你要买多少呢？
1: 嗯，
0: 看看
1: 这个吧。
0: 这个怎么样？
1: 给，确定是真的？
0: 放心吧，肯定是真的。
1: 嗯。

0: 来，给您添就是。慢用啊。怎么着？哎，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 这个不错吧？
1: 哎，您的茶。
2: 啊，谢谢啊。
3: 我的头。
1: 王妈妈，你快过来，出事儿了。
4: 啊，出事儿了？怎么回事儿？
1: 哎呦，哎呦，哎呦！
3: 王妈妈，
4: 我怎么也有点晕？怎么回事儿啊？啊，哎呀！
3: 大夫人，大夫人。

0: 请大家放心，我刚才替你们用过药了，你们都不会有什么大碍。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块龙涎香内有毒。啊，
1: 花儿，你说你从哪儿买的呀？
2: 我今天早上在市集上买的。
0: 什么？这块龙涎香里事先被人下了毒药，香味飘散。
1: 哎呦！
0: 被人体吸入了以后，便会浑身无力，时间长了。
1: 便会出现假死状态，容易致命。哎呦，
0: 没事儿，我刚给大家喝了解药，所以大家很快就会没事儿。
1: 哎呦，我们都喝了解药了，没事儿没事儿啊。
3: 是谁这么狠毒啊？
4: 大夫人，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0: 让开让开！
1: 哎呀，太守大人。
0: 本官接到报案，说这里发生了重大事故，特来查看。
1: 哎呀，没什么事儿，你看不这没事儿吗？
3: 这里有士大夫中毒了，情况非常恶劣，要彻底查办。这里责任是谁啊？
1: 这我是我，龙涎香是我买的，要抓就抓我吧。
2: 大夫人，
3: 一个买香的，一个老板娘都带走。
1: 哎，我跟你说呀，我是站着老板娘要带走，这位姑娘没事儿啊。
3: 本官还要你叫我怎么办案吗？
1: 带走，
0: 是，
1: 住手！
0: 那我们走，我们都走，走了。
1: 哎呦，谢谢你们家主人呐，谢谢你们家主人，
5: 谢谢这位大人，
1: 大人，
0: 谢谢了啊！
6: 皇上诏曰，现从民间征选嫔妃入宫。
7: 奥龙宝石无瑕，名列选册，另期妥善准备，等候宣召，钦此。
8: 大哥，怎么办？我不想入宫。
7: 大哥，怎么办呢？石小姐，这位画师是留在府中为你画像的，画好后要呈给皇上，定夺你是否去面见皇上。
8: 跟你这么一说，我想啊，这个女人一定是要害你。你也这么认为的，对不对？嗯。大嫂，无瑕。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你回来了就好，你一定要救我，你一定要救我。
0: 来，别着急，慢慢说。出什么事了？
1: 我不要进宫，不要当妃子，我只想和冷刚哥哥在一起。
0: 进宫当妃子？
1: 今天有个太监担心是否选我入宫。
0: 这不是光天化日之下想抢民女吗？
2: 哎，你可别乱说，这天下都是皇上的，他要娶谁，谁还能不从？总不能算是抢呢。嗯，
0: 也是。你别怕，一定会有办法的。
1: 我决定了，我此生非冷刚哥哥不嫁。
2: 我给你拿了点点心过来。你怎么了？还在想无暇的事呢？
0: 总得想一个妥当的办法才行啊。就想着带他跑，这一次我一定不能这么鲁莽，我一定要想一个更好的办法。
2: 这就是你想的更好的办法呀？
0: 哎呀，先试试吧。
3: 画师大人。
4: 二位是？
2: 哦，这位是我们奥龙堡的大夫人。
4: 哦，是石夫人到了，请，请坐。
3: 你在这里住得可习惯呀？
4: 很好，很好，多谢石夫人。不知石夫人来找在下，做了这么多年的画师，还从没有听到过这种要求。
0: 画师大人，无暇自小身子弱，又没离开过家，这次他去了皇宫，我实在放心不下呀。都说长嫂如母，你就体谅体谅我这个做嫂母的心情吧。
4: 这姑嫂的亲情令人感动，这是这个这个呀、啊、我不能收。
0: 为什么呀？
4: 石夫人把无暇小姐画美倒没什么，虽然有些偏差，也是锦上添花，下可只有一颗脑袋，这事儿我不能做。
0: 画师大人，你就再想想办法。
4: 夫人，您请回吧，今天的话我当没听过。
0: 把钱拿走吧。
2: 我说这招不行吧？你以为人家脑子坏了，愿意跟你一起冒险？
0: 我不就是试试吗？万一遇上一个路见不平、爱管闲事的好汉呢？
2: 那你下次用你自己的银子，这可是我的银子，刚才差点就被那个画师收进袖子里了，吓得我的心一颤一颤的。
0: 你去抱着你的银子过一辈子吧。
2: 大嫂，怎么样，那个画师同意了吗？
0: 没同意。
5: 我去找无忌大哥，让他不要送你入宫。

0: 武侠真的跟冷刚私奔了？这小子竟然拐带小姐私奔，让我找到他，打断他的腿。龙叔，你去把他们俩给我找回来。
1: 是，慢，不要生气。
0: 我谴责他和冷刚。武侠是我的亲妹妹，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她幸福和快乐，但绝对不是用私奔这种鲁莽的办法。我这一生都在用我的生命去保护我的家人，而你。
2: 却轻易的把他送到这个没有保护的世界里，我告诉你，
3: 当时我在气头上才做了这样的事，这几天想想还挺后怕。如果当时真的出了人命，该怎么办呢？
4: 那我们以后还对付苏花儿吗？
3: 下毒都没有害得了他，哼，真是人更有命啊！
2: 姑娘，难道你打算放弃了？
5: 女儿啊，妈妈都是为你好啊。 是不是啊？你说妈妈说的在理不在理啊？你考虑一下，啊，乖女儿。哎呀，哎，对了，这就对了。

0: 娘，这是
1: 石无忌啊，你真不是一个常人呐。这事儿要搁在别人身上，人想的肯定是怎么找到高太尉。

0: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0: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2: 电暖气。

0: 不经风雨，心事也荒唐孤单。
1: 你知不知道，男人的心和女人的心，它构造不一样。行了，我也不管你了。男女之间的事儿得自己去悟。再说了，你们俩实在过不下去的话，
2: 来了，我不能让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你等我一下。
3: 不必了，我看到你平安回来就好了。我先走了。
2: 无忌，无忌，谢谢你
4: 嘴里听到的三个字，你不要说。
3: 可是现在我必须说。
4: 我们以前不是很好吗？直到苏慧儿出现之前，我们都很好，不是吗？
3: 跟他无关。

0: 会经常在这里出没的。
1: 你说万一他要是跑了怎么办呀？
0: 跑没跑问问这里的人就应该知道了。你看你在哪儿见过？
1: 你认识啊？
0: 好像又不认识，但应该见过，一时想不起来了。
1: 不是，那你再好好想想。
0: 没戏。马先梅，到底该怎么做你心里应该清楚吧。

0: 来，你看着啊，我睡一会儿。
1: 嗯，睡吧。
2: 老实点。你的脸，哎，你还是白了。